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焰，全开恁到来，你要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和望因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即卖吼。大家拢咧讲热天啊，都未创啥，
1: 都未
0: 心肌梗塞啦。好，较未塌咧嘛吼。大家拢认为安尼想，其实啊，热天心肌梗塌的人愈来愈少的。你有看咱即卖演员啊？即卖我咧甲想，敢那是天咧收演员咯。
1: 安尼吗？
0: 来啊，即最近演员过往的有少年的，过往的有够侪。你看一个副啥物？迄、那个嘛是啊，即马阁一个姓王诶，拢四五四十外岁诶呀，啊都在这呢。啊，遐老诶卖讲哦，你看我即马收真侪去哦。啊，拢啥？你甲想迄、那个即尾啊，即个嘛是困诶，中间怎诶在这呢？
1: 来，
0: 啊，即马过来毋是干那呢哦。咱台湾有一个足有名诶，迄个牙医师啊，正四十二岁啊，做医生哦。
1: 做医生，
0: 伊家己本身啊，嘛是你迄、那个啥，嘛是你困的中间转往生去啦，
1: 哦，
0: 转啊去啊，哦啊，所以讲啊，伊即卖真侪只案例，啊闲啊，恁大家一定会是讲，啊热天都较袂，你甲看拢那寒天那寒流来有哦，啊正好迄个啥物咧，你也做爽啊。最好迄条做心肌梗塞啦、中风诶，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即卖足侪医生咧提醒，你可能中间做爱往生的原因足侪啦，其中上大个原因就是心脏相关的原因甲三高，啊甲年龄冇关系啦，但是你较早啦，心肌梗塞啦。还是讲中风啦，大家拢认为讲老的较会丢掉，哦老的较会丢，即卖唔是啊，哦因为即卖真济拢去拄着少年呢，哦第一点压力大，哦电原因阿血压波动较大，发炎的反应个加一个加速，导致着心血管出问题，哦所以咱大家拢爱作注意啦，吼、哦，这个。台中啊，哦，这个四十二岁的这个牙医啊，
1: 牙医，
0: 迄、那个牙医，伊某嘛牙医哦，我阿公阿婆拢是专门咧看喙齿的哈、哦，啊，这算真有名，啊，这个生伊这咱伊个算讲做这吼、個哦、生活习惯嘛拢袂歹啦哈、哦，但困眠的品质真歹，每一两点钟拢会醒啦。啊，出代志前一天哦，伊也搁咧上班哦，哦，伊也搁咧上班，但是伊家咧讲，我几个人啊，敢若亲像要崩去安尼啦，啉啥物、食啥物拢唔对，结果啊，我来讲，隔两天就再见你啊。所以这个亚洲大学附设附设个病院啊，心脏科的主任你讲，咱咧困的中间猝死的原因足济啦。但是其中上界重要就是心脏，甲上界接看的就是叫做心肌梗塞、心律不整。哦，你注意听啊，咱这的长辈时代，这个你过去啊，较早的人啊，未晓要保养。哦，像我讲我家己就好了哈。较早我二十几年，哦，拢有去，只要半年。一年拢去检查，较少年时拢只要一年去检查一届。
1: 啊，
0: 迄阵啊，
1: 一年
0: 对，迄阵我甲你讲实在吼，这个三酸甘油脂要500，胆固醇破表，这个脂肪肝非常的严重。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吼，我唔捌去检查啦，你会记哩啊？所以咱啊去擘了这了后，咱家己会去注意。其实你若脂肪肝。你就会连带着 GDP、GOP、伽马、GT 拢会关甲破表啦，那是足危险的。啊，迄阵咱少年啊，嘛是像这个医生安尼，
1: 少年拢气气啊，
0: 都无咧甲信啊，对不？啊，都拢无咧甲注意。 直到擘到这个生物科技，才知影讲原来啊，其实胆固醇高、血油高、肝包油，你唔一定爱食西药，吼、哦，唔一定爱食西药，因为我家己本身咧，我较近目前为止啦。啊，我刚才阿未擘这个时阵，我去检查，就开单给我。哦，开单，因为我来讲哦，咱人要食这个西血油这粒斯达汀啊，一定爱年会有够，不是年会啦，爱、那个三酸甘油脂的那个
1: 指数爱有够，
0: 嗯，那个健保证的植物啦，
1: 我、
0: 哦啊、开给我已经够啊，超过啊啦，会使食的。结果我去的时阵啊，这医生跟我讲哦。算大家拢熟悉，吼、哦！你若无熟悉，就直接开药你吃
1: 啊。对啊。
0: 吼、哦！咱讲在我这个朋友啊，以前这个以前比较搞讲你卖吃啦，哦卖吃啦，因为这粒准了你血油洗清气，你吃了就吃规世人个啦。准了你血油洗好啊，胆固醇降落啊，肝包油嘛计对你降落，你就会安怎？你的油脂呢是怕就是肝害。就是肝害，
1: 伊讲胃脉无好呢。
0: 啊，我从来无食。哦，伊讲叫我去运动，我嘛赶快去运动。唔过运动啊，你搁较安怎运动啦、啊？你都无早个降落，哦，你都无早个降落。因为安怎讲呢？咱一般你想啊，我逐工伊好惊十年，惊个你搁惊一百年嘛，赶快。
1: 有人
0: 讲啊，是安那，是安那会拉袂落来。来，你注意听，是安那有人讲你惊落爱快走，你敢知要创啥？没有，你的心脏砰砰叫，体内温度一定要压起来，心脏一定要跳超过180，才有在调把你的血油、你的胆固醇、把你的这个肝包油豆豆啊，把你排泄掉。无够安尼，唔免讲啦。
1: 因为你伊迄种诶吼，
0: 你若要去，
1: 甲心内、腹内内底
0: 迄个，你若要去，干那去用行诶吼，行即个脚吼有力尔吼，你腹内感官拢无效啦。
1: 哦，你诶热度，迄、那个热量啊无法度，
0: 是
1: 啊，是伫腹内内。
0: 是安怎人？你讲我安尼运动是安那？你心肌梗塞，因为你体内温度无够悬。

0: 而且你的啥呢？你的心脏跳无够，跳无够，无够啦。好、哦，所以为人你运动，你看伊手挂一个表啊，有无？你扎迄个数目字就是心脏爱惊甲跳超百倍以上，少年人挡会掉，老岁仔人去哦，跳三下你就倒里啊，平平喘啦，要跳要跳几个，对不？
1: 你看咱当了，你为了你迄落迄个指数较悬，为安尼爬山啊，足骨力爬，早起啊爬山，暗时啊去爬山，尾后等到无啥效果，换骑脚车，吼，换骨力嘞。所以嘛，无甚物效果啊。
0: 对啊，所以就是无效果，无效果。我擘着生物科技了，我跟你讲嘛，我就开始食。哦，我食的物件侪咧啦，为着这個。但是你也会记哦，如果你讲我的三酸甘油脂、肝包油拢足悬，即卖已经拢降落来啊，拢降落来，你爱足注意哦。你唔爱降落来，无要紧啊啦。你同款的心肌梗塞，你敢知是安怎？因为迄条垃圾灰啊，你的身躯安尼老四五十年、五六十年啊，你的血管有一个问题出来，钙化，哦，钙化就是会定期啊，哦，会定期啊会变矮，你嘛是同款的摊，啊要安怎？水肉清较骨力食嘞，哦，一天甲食三遍无要紧，哦，安尼知无？哦，所以你会记哩。唔是讲我食了，我胆固醇降落来啊，我三酸甘油脂降落来啊，我免烦恼啊，唔是安尼哈。
1: 哦，你像我，好叔公最你老，伊好叔公因内底嘛拢会卡一个车底，
0: 对哇、啊，
1: 同款啊，拢会卡
0: 掉。你就是爱把遐个公路边遐垃圾甲
1: 切切掉。掃
0: 掉哦，啊，要停偌久？我咧讲，你造成这个原因嘛二三十年，所以你爱豆豆清豆豆清，无遐简单啦、啊。啊，我来讲，你若要靠西药就对了，我就该讲过，食到尾啊，你真正害啦。哦，这咱定拄着问题，你像我即卖，我嘛定咧检查身体啊，因为
1: 我拢咱正拢过着三个月、四个月
0: 就检查。因为咱家己知影讲较早看我包油作重，三酸甘油脂高，胆固醇高，我来讲，迄个血管内底唔代。迄、那个血管边在抹些垃圾，啊，心肌梗塞啦，唔是血内底有垃圾，是你血管边迄个垃圾随着温度，咱即摆伫外口作热，等下厝拢吹冷气，啊，即、這个血管汹涌收缩，我咧讲啊，收缩叮当，有当时啊血管边迄硬化的物，电器啊钙化物件会怎啊逼你啊落来，对血你惊怎啊塌咧，啊，你就爱准备啊呢。迄你若无赶紧去哦，医生甲你处理，你都要准备叫恁遐囡仔好准备，看阿爸也剩偌济来分分的呢。你爱了解呢，吼、哦，所以爱注意啊。哦，你像我嘛作注意的。所以啊，咱人啊，唔通定讲我降落，我系讲顶工长一个阿姐啊，胆固醇作悬，伊去互医生看。医生开药也要吃，伊讲伊唔敢吃，好、哦，伊唔敢吃啦。好、哦，这是伊卡电来跟我讲的，伊讲吃我的纳豆红曲啦，伊叫一组细组的吃罐半的啦，吃罐半的去检查，胆固醇就降落来。我顶天去医生检查，讲我胆固醇伤过高，
1: 嗯，
0: 我嘛开始，我本来就停起来，因为我胆固醇已经降落来了。标准以下，
1: 有
0: 我朋友，检验所的朋友讲，你唔能够食，佮食你袂使，
1: 会
0: 伤低，结果因为我这体质的关系，你知无？可能只要三四个月无食纳豆红曲啊，迄天去检查，
1: 佮伤高，
0: 红字啊！以前我咧细字哦，细字我咧讲，我食只要两礼拜啊，佮去检查就落来，所以关的纳豆红曲你一定爱食，
1: 有。
0: 哦，安尼知无？来啊，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那咱来听一下歌啦，吼，因为即卖吼，咱讲实在，你若看到即卖少年啊，即卖少年啊啦，吼，你甲看即个医生啊，啊，即个演员啊。加迄个什么富什么袂记咧，哎，拢咧演八点档迄个啊，演导，那我
1: 迄个富
0: 什么嘿，
1: 少年啊，迄个哦，四十。

0: 你嘛拢四十外岁啊，其实迄拢是心肌梗塞引起的啦。因为你一般你讲向阳，向阳白种毛病要会怎啊抓起来作少的啦，拢是心肌梗塞较济啦。哦啊，要哪去注意？因为唔好定可能少年，即卖时代无同啊。较早你若热天你要听到心肌梗塞根本无可能，即卖几乎啦，
1: 几乎啦，
0: 一年。这个热天啊，
1: 心肌梗塞，
0: 反射会比啥？会比寒天啊，搁较济。
1: 因为你热搁吹冷气啊，对不？
0: 最主要，
1: 啊、
0: 最主要，你伫外口，这个温度拢足悬，吼、哦，温度拢足悬。啊，入来甲厝内底啊，你甲想，大概冷气吹甲冷啦。
1: 对啊。
0: 哦，你。
1: 请。迄有个人啊，吹到二四五度，哦，恁自己加卵顺，
0: 啊，面皮真大，你啊面皮烂未啊？
1: 我看我孙，我讲，啊，你请你恁去吹到冷，这样比较好啊。哦，你吹冷去吹到冷，你搁加加迄只面皮较高。
0: 对啦，拢高。
1: 挂高天的面皮，安尼有啥物意思？
0: 来，咱来欣赏文夏老师的歌，快乐的叹功夫来。

0: 来，文阿老师所唱的吼，《快乐的探功夫》，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现场邀请到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吼，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提来咱现场啦吼。啊，咱这爸母啊，你爱注意听哦。

0: 这项物件是关系到咱台湾人真正女性朋友啊，只要100%，拢会钓到。台湾整个台湾人啊，拢会钓一项叫做啥？叫做退化型的关节炎。这拢含这有关系哦吼。过来就是钙，咱的钙质的问题。哦，我跟你讲吼，咱这爸母啊，你今仔要注意听，听好详细。因为我跟你讲，这今仔日你退掉绝对是破半价啦，无人有法度像我呢。因为阮家己的老母啊，跟阮较早散，所以阮老母啊，较早阮无在了食啥，食迄啥物咧？
1: 较早
0: 就是讲牛肉二鲜加嘛吼。
1: 哎呀，较早
0: 是食这呢，拢无在去食咧。结果啊，你唔捌咧顾的时阵啦，吼唔捌咧顾的时阵，较即卖得到非迄个严重的啥骨质疏松，哦骨质疏松。你即摆我出来叫医生看，迄医生佮嘛讲，你进骨甲迄个钙质啦，骨较好甲补，伊嘛补袂赴啦。因为迄骨质疏松，迄骨头拢像网啊网状，内底那网啊拢规拢空去啊。
1: 已经拢缩
0: 去。我讲，迄医生去到安那讲咧，你唔相信？你母啊，你甲破料啊，甲震动着骨哦，劈一个，你若只要听劈一个，啊就断去
1: 啊，
0: 就断去啊。你看无严重，所以啊，咱这个配置提出来想讲，哇，这支真正赞，这支真正赞，趁你即卖也爱行，你绝对爱食的啦。好来，咱来邀请到咱的健康的管理师来配置了。
2: 阿峰阿花，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配置。
0: 哦，你摕这支物件我就介意啊。
2: 我先讲一条，我摕这支物件吼，因为进前我去养生村时阵，啊，大家拢知影讲我去养生村哪行。啊、其实我做者朋友，爸爸妈妈也是讲一撮亲戚朋友吼，嘛拢会问讲吼，敢有啥物门路会使互因去养生村？因为其实养生村它是有名额限制的，不是讲你啥物人要去过，先去，不是讲你有钱。
0: 啊，最主要不是有钱，你就会当去。
2: 对，最主要是安那，你知？最主要我讲，最主要就是你有法度给你照顾家己，然后最主要就是你有法度行，因为第一关个做。第一关就很多人无多嘛，有个人坐轮椅嘛，讲阿佩提啊，你敢有啥物门路，你会该帮我推荐。
0: 啊，坐轮椅免讲啊。
2: 对，我讲。
0: 我来讲啊，坐轮椅，我来讲吼，恁注意听啦。就算讲你带轮椅拢金马牌，伊嘛无咧入。
2: 对啦，系啊。
0: 嘛无咧入。
2: 因为就是爱你会使行，
0: 而且
2: 你会使顾你家己，吼、哦，快快乐乐过你下半辈子安尼。伊唔是要甲你顾诶，吼、哦，伊是让你过哦，较快乐那个。
1: 对对对。快乐安遐够
0: 宽。所以当然要入去带。你就是爱行，卖老人痴呆，啊！你爱另外开讲，啊！过来就是你，咱讲咩？你讲落地也有交钱嘛？其实嘛免啦，因为咱政府即卖补助的方法不足济啦。啊！你有法度去申请补助，咱家己开。你去多者样，安样个嘛爱开3-4万块嘛。
1: 哎呦，哦，你去带带3万。
0: 你去请一个外劳嘛爱开3万块嘛，
1: 对
0: 不？啊！你不如大家即卖大家烧钱要入去遐，但是条件最主要就是条件。迄位，迄我捌看讲哦，围棋哦，看一个月偌济都我紧啦。啊伊安那未惊？
1: 未惊，无法度。
0: 未惊。
1: 啊看目睭上，安尼看目睭上上
2: 咧。是上主要。然后其实你讲个养老院呢，我讲一个吼，因为我进前去养老院时阵，啊有一个有一寡爸爸妈妈吼，尤其是妈妈。也问我讲佩提啊，伊个啥呐？你知道？暗时困未好，安眠药直直吃，爱困药直直吃，食咖呢直直加量，直直加量。伊个问讲吼，到底是为什么？因为医生加个医生唔敢改加，你知道？讲个再加落袂使，因为伊个抗药性个愈食愈重嘛。啊，有的是讲，敢有啥物物件？因为有的妈妈就讲吼，夏天的时阵有人会迄个漏尿，
0: 啊
2: 漏尿伊个呐包尿珠啊。啊，有个人拍细胞，像我妈妈家己个拍细胞嘛，爱个是拢用较大片迄卫生棉来用。伊嘛让问讲吼，到底有虾米办法吼，会使互我改善这漏尿问题？恁今仔阿芳啊，你敢知这虾米问题？
0: 我唔知，
2: 你嘛唔知吼。
0: 嗯，
2: 好，以前个人都会感觉讲，我是咪漏尿？我就是会膀胱安那有虾米问题？啊，我是咪讲困无好？我是咪个食一寡，比如讲较好助眠的药啊？啊，是讲你的血糖直直控制袂来？是咪讲吼，我的胰岛素直直住？
0: 对。
2: 是，我要甲大家讲一个，你知影这上大上大的原因，我之后拢甲阿伯阿姆讲吼。

0: 这上大的原因就是你的钙质不足，你无补钙，你的钙质不足，
1: 无补钙。
0: 你是咪跟我讲，哎、欸，要钙？迄时我甲大家讲，是因为讲，
1: 啊，你甲问伊讲，我钙食比你较济。
0: 不是，伊讲啊，钙唔是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呢？唔是甲喙齿的关系有问题呢？
1: 没有，
0: 嘿，伊讲钙奶，甲我这会漏尿啦，会渗尿啦，然后会困无好嘞，丢筋这有问题有遮大。我讲，因为这是炒话十几年前。咱以前拢是讲吼，我以前接收到的讯息嘛，是讲钙个是补充你的骨质疏松，吼、哦，让你较袂骨折嘞。啊，比如讲喙齿旁较袂摇安呢。
1: 对。
0: 其实上新伫这两三年的一个医学报道是讲，你的钙质也是不足，其实你的丢筋，暗时啊困较无好。再来个是啥？你的定定倒位酸遐位酸安呢？再来是啥？你的浅眠，给多梦。浅眠，这你困无好，
1: 跟
0: 你
1: 做好眠梦
0: 的，做好眠梦的，而且是你目睭看不清，目睭雾雾，这拢跟钙质有关系。上先的是讲啥？你糖尿病，你糖分直直控制袂偌济，这拢跟钙质，这拢跟钙质有关系。
1: 对啊，大家嘛知，但是问题你甲讲伊都你食钙，
0: 系啦，
1: 伊都我都你食，我食比你较淡。
0: 系对，
1: 没有阿杰啦，那也无效。
0: 系来，我讲对哦。其实你也去迄个一挂药房看，啊去迄个。一挂药房看，你会发现到说，每一间生物科技公司大概都会做钙，啊钙嘛是，其实是我们台湾人会买保健食品内底排行前三名。
1: 哦，做有名，
0: 大概拢会买，
1: 大概拢有吃，
0: 大概拢有吃。
1: 对，
0: 好，啊医生嘛会讲吼，啊你会使食一挂钙吼，啊你啊是外口唔知买啥，我给你。
1: 啊，都拢不好。
0: 嘿，对。
1: 啊，食这得到两行尔。我按隔壁一个阿婶，我阿你常常咧碰酒啊，恁兜起厝都买酒啊，对不？
0: 哎、欸，阿伟就讲会便秘，会便秘的。
1: 对啊，阿伟便秘。
0: 哎、欸，有会便秘嘛？啊，想来安内，林家含那个卫生部，哎、欸，卫生署拢统计讲，台湾人大概拢会食钙，问题台湾人缺钙有八成的人哦，大概拢会食，还有八成的人钙就不足，骨质疏松，这个是啥？鱼拢无去收。
1: 有食啦，
0: 有食啦，还食拢食啦，啊，无去收啦，阿伟食食过会便秘，佮无爱食啦。所以这上主要是啥？就是爱好吸收嘛。
1: 对。
0: 大家拢知影讲，我钙质的物件爱补充，啊，无法度吸收，啊，这那有啥物路用？
1: 好来，啊，今仔你讲到安尼，你甲来啊来，你今仔要，你今仔要，你认为讲钙要爱啥物上好吸收？
0: 其实你知影伫外国吼，阮之前去迄落西班牙，他参加迄落生物展的时阵，你知影外国人因咧食啥？你看因食哪拢特别热，特别干。
1: 哦，对啦，
0: 因在家的钙是跟咱无同款的，因家人因为因在外口，因在国外健保贵，医疗贵，因看医生贵，
1: 对
0: 所以因基本上就是用保健食品来补充。比如讲，我
1: 讲，我知欧美国家、澳洲的国家，比咱先进的国家，因是无啊多专门健保啦。
0: 对啊，
1: 所以因对着保养品啦、
0: 啊，
1: 因对着保养品哦。是非常的严重。你若看咱家己囡仔伫美国的人就知道，恁的囡仔因下早时拢伫美国转来，欧美迄个国家转来，包括日本都同款。你遐转来囡仔大部分拢透早白个咩贵咩健康，迄保养品哦，从来咧食。
0: 对对 对，因为看伊先贵嘛，
1: 对，
0: 无啊多嘛。啊，所以咧，其实今嘛伫外国伊上流行一个叫做液态钙。
1: 液态钙，液体就对啦。
0: 嘿，就是液体的，因为其实咱台湾只看到的吼，做者妈妈因比如讲，哦无，有诶钙伤大粒，阿孙嘛无爱食，我家己嘛吞袂落。因为其实咱台湾只诶钙，伊拢是做定状的，啊无就是做粉的。其实咱外国嘛有考虑这个问题，就是爱有囡仔食，爱有是大人食，因为这两个族群是上需要去补充着钙质的，所以因。即马研发出来上新的剂型叫做液态钙
1: 分子，哎，
0: 液体分子如何？你如何吸收？你阿孙啊食袂落，你个加几罐的伊的迄落牛奶内底，还是讲平常时的冰的迄落水内底？啊，长辈你买使拢个用安尼喝冰，伊个较袂去结掉啦。而且呢，伊的分子是够细。然后我要甲大家讲者。想到讲吼，因食钙伊嘛是有分很多的等级，因为即卖有一支上新的叫做医疗等级的液态钙，
1: 医疗等级的，
0: 因为伊从制造商是百年的瑞士的药厂，人家想合作，他的合作对象有啥物辉瑞，你知道你有听过辉瑞？
1: 啊，知啦，
0: 啊，那个默克，这辉瑞进行在做疫苗的嘛。啊，默克人这是在做开发癌症的药品这种的。

0: 因专门去开发这种液态钙，来给平常时你也是补充到钙质不足的人来吃的。
1: 哦，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你要注意听。你钙，你哪你该问我钙食足济，但是嘛是同款的骨质疏松。啊，是啊，这支产品我也较重视，因为我来讲吼，阮家己本身一体来，阮有甲试食，真正差足济啦。迄个食。这一座啊贵，你去检查就随知
0: 啊。对啊，
1: 好、哦，所以我听你讲，我听你讲吼，这支绝对爱买，因为我家己的事，我家己老母甲姊妹九十六一滴的，就是因为啦，伊本来是一个会行，就是伊骨质疏松
2: 受严重，
1: 医生嘛讲这款的拢无法度啊啦，食啥嘛无效，准好伊只会吸收。会吸收你爱骨老会掉，你听无、嗯？所以伊讲你这就贵拢迄款诶。
0: 你知我有一个陈太太啊，伊进前就是骨折，医生讲你啥爱得到迄落躺三个月，伊骨折年岁大嘛，七十几岁啊，你爱到三个月，互伊慢慢的修复。
1: 啊，我爱讲到三个月来袂惊。
0: 对，到尾伊就是食这个，因为他想说，我是到三个月，第一我的肌肉流失。我愈来愈瘦，人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无力，你个愈食袂落，然后放袂出来，那其实所有的体力都会下降。到尾因早起问讲，敢有啥物方法？伊无想要互因妈妈倒三个月遐尼久。我嘛是讲，无即支液态钙，你先食看卖啊。食即马无到一个月就好啊，出会惊。医生嘛讲，你的所迄落恢复力哪会遮尼好？因为一般你年岁大，就是爱倒愈久嘛。
1: 对啦，对啦。一定的道理啦，啊、因为你要恢复，空嘴开了要下啥，
2: 要
1: 修补的
2: 都怎啊？
1: 是作恶的，我老母本来嘛会惊，嘛另外会惊，啊，就是嘛是去开刀倒伤久啊，出来都袂惊，嗯，都袂惊，
2: 啊，袂惊，
1: 袂惊，到尾啊你愈无惊，啊，加一来看嘞，钙质愈流失愈严重哦，到尾啊，另外安尼吼。医生讲，即卖拢未叮当起咯，留啊个叮当，你若个破开，留啊无注意，劈一个去啊，断去啊，嗯，都唔系断对一支骨尔，所以足济人拢讲，我有你食，阿妈食足贵嘅，大家嘛讲足好嘅，但是都有你食，有只有你食啦，啊都未都无感觉啦，
0: 对，
1: 有一项有看下啦，结石啦。
2: 对啊，
1: 好，加结石啊啦！
0: 其实外口的钙啊，小你想看买啊，外口的钙啥拢做啊大粒，
1: 对，
0: 因为分子量小嘛，
1: 对，
0: 啊，所以要做个大粒的，这样的话都补充到咱一天所需的钙质，啊，无你食嘛是加食，啊，为个做细粒的，啊，问题是一天没一咩啊呢？所以今麦就是讲，无要多去平衡啊，这液态钙由于是上新的一个生物科技的产物，你知无？
1: 对，
0: 所以呢，其实一几粒内底其实。可以再补充到你一天所需的钙质
1: 哦，一粒。嘿，
0: 你唔免食足侪，唔免像以前咁款细细粒爱食一咩，啊无是食足大粒个鸡鸡球安尼吞袂落。
1: 哦，我跟你讲啦，钙，你有你食，暗时会好困，安定神经嘛，脚袂旧筋。钙内底若佫含低水类，你免惊脚会旧筋。过来，钙你若食会到，有法度吸收就对啦。加这个骨质疏松无力的分，你就记得了啦。嗯。哦，啊，真济长辈时代，你敢问？我处理我咧做电台做这十几年来啊，有真济人我拢敢问。有啊，哦，钙粉、钙粉啊，规粒的啦，大蛤嘛吃，啥物外好钙我嘛吃，入对一个进口钙我嘛吃，但是有效无？我讲啊，你食了感觉安怎？啊，其实嘛是。以前有嘛讲我这副的，尤其是女性朋友是特别严重，
2: 来，尤其女性朋友了，天经了的哈。
1: 对，啊，过来，有你洗油脂的人，你敢问啦？十个九个欠的，
2: 一定的。
1: 哦，啊，不然呐，就是配体间的工资，
0: 就是爱好吸收啦，
1: 液体钙，
0: 唔爱讲个一盖食一杯啦，上主要就是食有效，爱吸收上
1: 重要。一工食几粒啊都啊，
0: 哦，
1: 食几粒啊都，其实钙唔是食足济就足好呢，钙食愈济，胆结石、腰椎结石，拢是济，因为钙本身伊就是一种矿物质啦嘛，哦，矿物质啦，要食就食讲，你好吸收。会入去咱，会让咱的骨质恢复转来，较要紧啦。后来，好说咱这长辈时代，你今仔你爱注意听哦。这是 头第一遍的哦，嘿，头第一遍的，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花语。

0: 来，邓丽君所唱的《银河》，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甲咱这长辈时代讲吼，你来每一工下早时要卡电话，阮公司是全年无休，啊，你会记哩？每一工的下早时的9点到暗时的10点，你唔同个7-8点啊，你卡电话无人甲你接啦。哦，我有当时啊，
1: 六点过，
0: 几排红的拢无人接，啊，你都你卡来都无人，都甲你一再一再甲你强调，你绝对爱9点以后才拍，吼、哦，绝对有人甲你接电话。过来第二点，恁大概注意听啊，阮公司。只要你收到的货品内底绝对拢有发票，迄几位话讲无啦，绝对无。我甲你讲，我唔发票，后尾就使念文条，我无咧做着工课啦。好、哦，所以你唔好定啦讲，我无收到发票。来，我甲你讲啊，你只要收到我的货，纸箱啊拍开，内底有一张出的单，足大张的，出的单足大张的夹啊，有夹一张细张的，迄张就是你的发票。
1: 有定一定掉，用公司机来定掉掉。
0: 阮自头到尾，阮做生意做遮济钱来，我唔捌无咧开发票的啦。因为我来讲，只要迄张大张的白色的出的单出来，发票就对咧出来。哦，阮这规套的迄款的，拢绝对袂走虾米。哦，所以阮绝对有发票，绝对会开发票互你。哦，你家己爱注意看。哦，这款的你唔免管我收钱。哦，你若讲叫我放给你，我会使念阮的发票号码互你。你的发票号码。后尾哦，你听，安尼知无？哦，我就感，阮定哩，即个讲，咱要趁钱啊，政府爱扣税，哦啊，唔知我都国家唔知我都正常运作，嘿，我未去，我未为着迄点，阮当讲卖为着迄点啊，小利哦，利款的啦，哦，所以你放心，你收到来，这绝对拢有发票哈、啊，来，
1: 你家己小注意一下，
0: 家己小注意，反正你都拍开来，都有一张白色的。做大张的纸，
1: 唔好为着迄张发票，
0: 你叫叫做出货单。你只要看到出货单，迄张单出来，我的发票就对你出来，所以我会甲你订做伙，订你加加哩。安尼你听无？
1: 对，
0: 你
1: 个出货单你行
0: 哈。来，咱今仔日呾，咱只长辈时代好康的哦，
1: 好康的哦，
0: 真正你爱，卖讲你爱阿峰嘛拢爱的物件。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推出的这支啊，叫做啥？叫做液态钙，加低实力的能加软嫩的哦，嘿，嫩的。
2: 我先讲一下，爸爸妈妈，这个是算医疗等级，
0: 这医疗等级的哦，
2: 嘿，
0: 这医疗等级的钙哦，
2: 因为唯一的制造商是瑞士百年的大厂。

0: 伊内底原料吼，伊内底这液态钙是有伫澳洲甲美国的药店内底拢有诶，
1: 拢有订落诶。
0: 过来含伊的加盟工啊，是澳洲上大药厂做诶。好、哦，啊，过来内底含伊的 D 三，格你讲诶，这叫做杨子 D 三。杨子 D 三外靠一罐是两三千块。
1: 油膜油膜对油膜抽出来了。
0: 对，杨子 D 三伫内底。好、哦，所以这个其实人是外靠国外是做医疗等级的医疗该补充的个对吧？
1: 对，嗯，来，你若骨质疏松咧，你的喙齿、喙齿做好油落的，你若脚做好旧筋咧，
0: 啊，困不好，
1: 暗时做歹困咧，
0: 目睭蒙雾的，
1: 目睭蒙的雾的，其实拢含钙有关系啦，
0: 哦，
1: 你的钙一定要补充，啊，你有你吃无？即摆你来几家门谈嘛，讲我买足济。哦，拢有你食，啊是啊，有你食，你拢食毛病，你拢也搁治咧，因为你食未吸收，
0: 对啊，
1: 分子无够细，安尼你听无？来，这个液态钙啊，你最听好嘿，我都甲你讲诶，要互你好看较好看啦。来，这个佩迪啊，恁这安怎未？
0: 阮这伫外口一罐就是卖两千三。
1: 哦，啊，我咧讲，我嘛甲你出价。一罐两千三嘛，两罐四千蛋嘛，
0: 哦，
1: 两罐四千
0: 蛋，你卖到出价啦？
1: 啊，卖我一罐不该出价啦，
2: 啦，
1: 哦，啊，两罐你一定买，一定爱，两罐一定爱优惠一下嘛。
0: 我跟你讲，这是第一届呗，
1: 对，
0: 好、哦，我希望所有爸爸妈妈吼，大家买得起，你
1: 买
0: 去咱咱个咱食好好好，你才食呢。好，所以今仔日就是两罐，本来四千六，
1: 四千六，
0: 今仔日。卖啰嗦，就是一罐，就是一只三千块，
1: 大概。哦，三千块，两罐三千五。你注意听哦，我跟你讲，因为咱讲实在，咱家己嘛拢有四大人啦，对不对？咱家己四大人要照顾迄好落地也有够深的。
0: 对啦。
1: 啊，无那两罐三千这种物件，安尼算作优惠的啊。啊，咱要咱这爸母啊，大家保养会好，过会好势。来，我跟你讲，较大出手嘞，甲送一个啦。
0: 啊，
1: 甲送一个啦，
2: 袂衰，袂
0: 使啦，
2: 大行啦，
0: 不是啦，我卡多只优惠性，我想讲，今仔个是新品首卖，所以只个你慢慢个搞台，就是两罐，不然四千啦，直接变三千啊。
1: 对，啊，如果我无改你，我叫你送呀，对不？你甲送大大个，甲送一个啦，哦，卖想卖多哩，细细个呀，有俩来，有俩来，对不？
2: 三十
1: 也未，三十多，
0: 三十多，直接送一罐啦。
1: 哦，一罐哦，三十多也未哦。
0: 哎，不是啊，这三十多吗？
1: 无啦，这三十多
0: 啦，
1: 这几多未？
0: 这三十多未啦。
1: 哦，这三十多未哦。
0: 哎，这六十多，啊，你六十多，佮叫我送，我计是这三十多呢。
1: 这哪差未呢？
0: 啊好，啊，我看到计是三十多，我唔知直接讲，
1: 对啦，啊，歹势。讲唔对，但是已经讲过啊，六十粒，六十粒未可
2: 以。啊
1: 你，
2: 啊
1: 你，
2: 三条，三条，三条，三条。
1: 六十未，六十未，六十
0: 未，六十未，
1: 六十未，六十分吼，六十未，好，六十粒未啊，六十粒未，送一罐啊，佩迪送一罐，啊来，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
2: 本来佩迪动作三十，
1: 动作三十未，好来，这六十未哦，来，你注意听啊，嘿，因为我听你讲。我家己本身我嘛讲，较早阮因为瘦，所以阮老母啊无在了讲补充钙质，吼、哦，地输了今仔迄个啥，伊个钙质骨质疏松非常非常的严重。我希望咱你听阿峰的节目的这些爸母啊，你的骨头一定要顾好，啊，骨头的关键就是钙质尔嘛，对不？骨头的关键就是钙质，
2: 对
1: 啊。那所以这内底拢是液体哦，吼、哦。内底 D 三是对羊毛抽出来哦，啊做羊脂 D 三哦，好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三按迄个三罐三千啊嘛，对不对？對
0: 啊、
1: 来我跟你讲，今仔日我甲阿华啦吼，特别啦，特别各家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恁啦。
0: 哎、欸，你去，
1: 是阮两个开。
0: 这是六十
1: 粒未哦？对，六十粒，我家己开。
2: 我两个开。
1: 每下送一罐，我两个家己开。
2: 业绩提来报啊！
1: 业绩提来报，安尼，安尼几罐？买两罐，送两罐，
2: 收着
1: 都要四罐，一罐剩偌济？七百二十五块啦。七百二十五块啦，原价一粒爱两千三啦，原价爱两千三，六十粒未哦？ 一罐剩720块。

0: 澳洲原装进口的哦。
1: 对对对，因为钙是原装进口来台湾，台湾用的吼、哦。来，你注意听啊，这是制作的，但是我今仔个特别送你一件物件。足侪人甲我讲啦，啊，我毋捌洗过沙文了洗。我甲你讲啊，你洗到这点。这地温泉沙文啦、啊，这台南市政府啊，特别去关阿娘遐挖一口上清奇的温泉，你有这间工厂做哈、啊？好、哦，这拢有间，这拢你有这间工厂做温泉沙文啦、啊，恁会使去对买快意森林，嘉义的快意森林，一地敢那卖五百的款，好来。啊！你大家洗掉，拢洗掉啦！
2: 做
1: 面洗面，洗面洗掉。
2: 三姐有三姐有人有人客讲吼，咱上楼这一般内面皮肤就白的吼，讲诶哦，刚刚做属于皮肤病一种的，同款。
1: 你甲洗看嘛？哦，你皮肤
2: 洗洗啊，稍微洗较好
1: 滴。对，来，这地真正足赞的啊！来，我跟你讲，液态钙加 D 三哦，买两罐，送两罐，这洗做四罐，优惠你3000块。佮送你一块温泉沙文啊！啊，你若讲阿翁啊，迄囡仔会使食，当然会使食啊。我来讲囡仔袂晓袂晓煮呢，你就甲加起来。哎，这个你啉牛奶，
0: 啊
1: 加过你嘛会使甲直接互伊啉啊。后来，所以你若买大组的啊，4罐3000，8罐是毋是拄啊6000？哦，8罐6000，配置你免惊。
0: 我无啊，哎，
1: 你免惊，这大组的啊。大组我当然直接就加送两罐给你，安尼几罐？十罐，哦、6000块，一罐剩偌济？剩600块，剩600块。
0: 那就
1: 上好，唔对劲。安尼有俗无？真正破半价啦！
0: 真正要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哦，我本来个是30粒的，现在是出60粒的哦。
1: 60粒，吼、哦，这敢那有写啊？来，我来讲，60粒的，吼、哦，60粒的大组的就是10罐，佮送你两袋温泉沙文。因为歹菌真正含钙有关的啦。
0: 啊，你也是控制血糖，就是控制袂好。
1: 控制袂好势，
0: 不是你嘛爱食，因为钙是也在应用着胰岛素的分泌。
1: 对，好、哦、来买电话卡个金卡，一体的哦嘿。等于你就甲伊这软球啊，你甲垫了就知你讲啊，我都不爱吞的。其实咧，含迄个软球啊，都拢有好有特殊的物件哩内底啦，好拢、哦、有特殊的物件内底哩啦。这支啊，含人无同款啦。哦，所以你这爸母啊，袂爱紧哦。不管你较早食偌济啦，哦，食偌济钙，食了你就无感觉，食到你去检查，同款是安尼，你会记哩。这顿透早2粒，暗时2粒就好。
0: 饭后
1: 落去食，一定爱饭后钙，一定爱食饭后啊。啊，这我来讲，食了你免惊会结石啊，因为伊这全部互你会吸收。来，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我跟你说，买两罐，送两罐，小组的就是4罐，四罐优惠你3000块，佮送一块温泉沙文。大组的就是8罐6000，我公司佮加送两罐哦，你拄好10罐，10罐优惠你6000块，送两块温泉沙文啊。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啊，这我还讲台湾头底边听到的啦，用液体，吼、哦、做液体。
0: 所以其实台湾起码啊，无人有这个技术，所以内底原料是为澳洲原装进口。
1: 哦，这咱台湾无造，这世界有专利的物件。好、哦、来，所以你若买电话卡，该金额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来，以上广告哦，我来你讲哦，你都若走路歹行啦，感觉脚会磕磕啦，你都爱食这個，哦，你都食这也唔对，食迄也唔对，用迄也唔对，你一定爱食这個，哦，一定爱食这支，这阿公甲你讲实在，
0: 对，我嘛想我甲妈妈因讲一下吼，其实钙唔是干那以前收的，同款唔是干那个
1: 受伤
0: 的人，
1: 你
0: 肌肉收缩，吼，肌肉收缩的问题，神经。

0: 传达你睏无好，荷尔蒙调节，你会闪尿会流尿，吼、哦，你控制无好的人，你心肝头会杂杂啦，
1: 来，千瑞姐，
0: 你介有关系？
1: 千瑞姐，喂，有听下无？
2: 有，
1: 你要大做细做？等下，等下，等下，来，你甲接未？来，买电话警察嘿，我甲你讲吼，因为这其实啦，要讲每一个人都爱接啦。每一样都爱食啦，因为即卖人是安那，我来讲骨质会疏松，骨质会流失，含你咧食是作惯的。即卖都甜食重啦，甜食重啦，钱也食济啦。你爱知哦，尤其是水煮杯你咧食，你的骨质会对咧，会对咧做啊老掉去哦。哦，你爱知哦，所以这含囡仔都爱补充哦。
0: 是啊，
1: 做好酒气，你的喙齿不是你斑白，啊，食物件补未有，啊都。你话煲嘞，吹气就都用咩海，都用咩锅渣煲嘅，你就食这個，这食这個，吼、哦！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机啊，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去运动，你话行嘞，脚都会酸啊。这就是拢车盖引起的啊，
0: 相当于车盖引起，是跟你的肌肉收缩有很大关系。盖子跟你的肌肉收缩毛关。
1: 我做关的，哎，你的骨质，你的肌少症和盖嘛拢有关的啦。
0: 对，
1: 其实盖是非常重要的。
0: 你要讲两杯节，同时你要盖，你的钙也是不足。其实它会影响到它的吸收，
1: 对，
0: 所以你要讲两杯节的同时，记得爸爸妈妈，你盖子买补充。
1: 对，啊，你要吃，我都跟你讲过。足侪人，你敢问？有你，你有你补充噶？有啊，不是嘛？钙规大堆你吃，
0: 免
1: 贵免你吃，啊咩有效无？无效啦，食到尾拢我来讲，拢是一项样，结石啊，结石啊，啊是啊，结石啊，因为迄个你都无吸收啊，啊另外加咱的，食完的，另外加咱的膀胱，你也知哦，钙是拢比咱的一般的物件较重。所以，如果跟咱的膀胱的时候，也沉淀，也沉落来，你咧放尿时放未出来，凝固的纤维内底就做少啊工程。
0: 对啦，所以上主要就是啥，就是爱吸收。
1: 对。
0: 上主要就是爱吸收，所以这支想要讲吼是医疗等级的，就是因为一分子小。
1: 哦，这是医疗等级的哦，
0: 哈。医疗等级的哈，一分子小，所以也好你好吸收，人外国伊拢会食这個。好，因无因为看医生贵嘛，
1: 对啦，
0: 就是拢平常时就是食补个身体来补充。
1: 啊，其实咱人吼，咱年岁侪，唔免去想想遐有无？要求啥？要求讲你在生的时阵，你有走路行路啦，有走路行路，这个上介重要啦。好，阿妹行路，前提就是你唔当丢掉严重的骨质疏松啦。好，阿妹补，你有咧补无？有，都拢无感觉。
0: 系
1: 啊，今仔一今仔这支啊，就是最后要补充你的钙质上好的，和你上大的希望就干那这支啊。哦，澳洲原装进口入来台湾分装的，好、来保证和你吃到有感觉，好、保证哦，这拢上新的啊，这拢上新的，啊，等于吼，等于我跟你讲，等于吼。你会记哩，囡仔会使食，咱厝老爸母啊，八九十岁啊，常常咧爱量骨酸啦，常常咧爱尻川背酸啦，常常咧爱手压袂悬啦，常常咧行路讲啊，真正行无三步袂行。
0: 我甲你解释什么原因吼？其实这个是因为你骨头它伊的支撑力不足，
1: 对，
0: 因为支撑力不足了咧，导致你的肌肉爱代偿，
1: 对，
0: 所以变作你的肌肉会酸痛。
1: 我来讲。《西游记》人真正爱食。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后悔。

0: 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3: 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5: 穿洗手换衣服。
3: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

0: 穿西服不注意，你叫你会快乐，切合这里话语，你即将完掉意义。
1: 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新娘悲歌叶启田所唱的，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哈，你要吃到这个物件是真困难啦吼。拄啊，一下这讲伊拢去日本买，日本嘛有这个一罐30粒啦。买到要3000块的台票啊，30粒哦，是安怎会安尼？因为日本啊，大家拢知日本是超高龄的社会，因的老伙仔吼，因的老人啊，比咱台湾还佫较济啦。
2: 哦啊，我佮讲一下代志，啥物？这亿太盖伫日本袂遐好，其实讲这日本人的平均身高比较矮。啊，因想要讲哦，因拢会希望讲哦，因的后一下一代，
0: 对啦，
2: 后生查某囝孙啊吼。卖像恁个同款 A A 安尼，希望讲因会抽较悬嘞。
0: 日本有咧改良品种，恁知无？
2: 对，要讲这個，应该是希望讲哦，因会使抽较悬的啦。所以其实因对钙的迄个品质嘛做要求的。啊，伊嘛知影讲哦，以前的钙个食材食了，就是比如讲会结石爱便秘。
0: 对。
2: 即马因即马拢食这上新的，就是叫做液态钙质嘞，好吸收。孙啊嘛会使食成长痛的这個，然后一寡高龄的长辈。唔敢吞咧，袂晓吞咧，其实拢甲加好开，伊拢会使倒伊家己的透早倒伊乌龙内底啦，还是讲吼暗顿的时阵啦，吼倒伊一寡养生饮内底，拢会使。
0: 来，所以我咧讲吼，你顿伊，含囡仔都拢会使食。你看这大家只话听到这类物件，啊，两组大组的，三组大组的，我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因为顶一点钟30组，我唔知影讲遐。这茶大家拢知爱食这液态呢，我煞比这些老的佫较无知识，较无常识啦，唔知影讲这类物件流行较少程度啊。来，咱先来欣赏这首啊，这个桃园阿娇姐啊所点的吼，岸边寺庙这个日语的歌曲吼，来。

心あらば伝えてよ。糸島町で今日もまた怒涛を下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

0: 来，岸壁寺庙哈，这同阿娇姐啊，阿娇姐啊，点嘞，好来。哦，我来讲，我今晚才知，其实我来讲实在，我今仔未安尼啊。
1: 嗯。
0: 佩蒂姐，你讲你这都未趁钱。

0: 来去
1: 写。写你单字，因为我是安那甘愿买买安尼。我跟你讲哦，因为我家己的母啊吼，实在是较早的人真正善啦，无差保养。我老母较早啦，唔爱钓着这骨质疏松这严重，九十六是懵，九十六真正够足好行嘞。
0: 可以啦。受伤者咧，我、哦、你也不要用叮当的哀
1: 哀叫，所以我今仔去，
0: 所以疼啊，骨头拢酸。
1: 今仔去给送恁这罐，是希望恁顿嚼嚼，好顿够用。咱人优先活在世间呐、啊，我干两行，我不是你甲恁讲干两行，你顾好了，卖掉老人痴呆，老人痴呆掉就是世界上无尊严的病啦、啊。哦，我了，你看，
0: 你个老人痴呆哦，
1: 我带
0: 骨头卡用嘛无好呢。
1: 阮这个朋友因母啊，迄较早我讲迄是外好个人呢，因个后头是外好个人呢，啊伊毛本卦呢，啊做，含阮做伙做个开讲呢，啊伊刚才讲一句话，我定咧甲问讲，啊你带含阮这少年呢，啊爬山啦，种啥动落来，跋筊动学啦，当然跋筊是无啦，爱动学，因为听讲哦。爸妈就较袂安那，
0: 较袂老人痴呆，等等闹啊！
1: 含阮咧开讲，像我唔好，你真久啦。伊暗时搁咧读暗学啊、哦，安尼你听无？
0: 真就是拢，
1: 伊家惊啥？
0: 就丰富。
1: 伊家惊啥？你敢知啊？我阿姆啊，你是安那真久啦？哦，我足惊着老人，迄个痴呆啦。系。哦，狂头家人叫狂阿咪，啊，我一世人就害啊，结果偏偏啊着。这是上无尊严的。第二项就是未惊，就是未惊，未惊。你讲你外高享受，我就跟你讲，像我拄啊贝迪家阿华，你讲安尼，咱要来住养生村，免记知啊。我都无啊，即卖其实你要含囡仔住做，你点都无自由啊。
0: 对啦，
1: 我来养生村，我那地啊那有，讲一句话歹听，人甲咱穿便便，食阁食好哦。唔是讲，虽然唔是讲低稀稀巴巴，但是伊拢照咱的一贯的咧调配。
0: 有营养师，
1: 营养师叫你下早是爱食啥，爱食纳豆，大行拢甲你调配较好些好些，身体甲你顾加便便过来，搁有公园啊，通好佚佗。
0: 啊，搁有老伙
1: 啊，搁有老伙啊，
0: 搬佚佗开讲
1: 哦，
0: 我好咧。
1: 我咧讲，前提就是我拄我咧讲迄两行，你拢未使有。
0: 对。
1: 你人身体歹，但是我都爱行，伊爱甲你收哦。因为内底有医生嘛，对不对？
0: 你未惊
1: 伊个不爱，你未惊伊就不爱。
0: 所以这个惊吼，这足重要。
1: 所以我拄仔唔才讲，你今仔你个较好个，你坐迄台轮椅是用金马牌，你后壁钱啊排规地去甲讲啊，你养生村一间啊，我住，这钱哦，做高我贵用你。
2: 这不是钱的问题，
1: 伊即卖起了讲，你钱个贴。外管嘛无好，
2: 对啦，
1: 对不对？你过一遍，你搞别人一个月六万，你一个月六十万来住，我嘛无法度甲你收，因为因都无人通甲你管理这。
2: 其实，啊、其实我有当时拢会想讲，咱年岁愈大吼，真的有足侪毛病，咱平常是顾好，无真的有当时会像你讲，足无尊严。
1: 足无尊严。
2: 佮像你讲的，你也是惊路惊惊，你是大笑，还是拍卡笑，压一粒重的。足侪女性朋友无法度，原来生过小朋友嘛。好，生过囝，所以会闪着会流流。我看过太多的妈妈朋友就是安尼，你讲叫下一下尿珠啊出去，
1: 有人无啊？
2: 哎，尤其是，尤其是
1: 天
2: 气安尼乱呢。
1: 对，你啊像阮母啊，爱行的时阵哦，我咧讲，你甲讲叫下这，伊绝对唔
2: 啦。对啦，个歹势歹看，阿爸不舒服嘛。所以我讲，我妈妈朋友，咱平常是甲家己的身体顾好，啊，你爱知你。因为咱膀胱嘛，括约肌嘛，是
1: 膀胱括约肌嘛，迄种爱有钙啦。
2: 嘿啦，迄嘛算迄落啊，迄嘛是肌肉，你嘛爱有钙质，伊只有法度互伊收缩。啊，目睭啥愈来愈蒙，你身体好，目睭看无，你去佚佗嘛拢无路用
1: 咧。对啦。
2: 所以其实这嘛甲钙质有关系，钙质一定是甲以前同款哦。咱印象中就是当然嘛是个骨质疏松的问题，问题是用新的医学就是讲，伊甲我们身体很多的肌肉的问题啦，啊神经的传导啦，荷尔蒙这啦，拢有足大足大的关系。
1: 过来，钙你若未吸收，你一定
2: 会，
1: 你一定会得骨质疏松，你敢知是安那？因为你注意听，你是安个骨质疏松，你敢知？因为你的血内底一趴的钙无够，你的破骨细胞。破骨细胞就开始释放钙去你的血内底，
2: 对， 为你的骨头来
1: 对，为你的骨头来对，提钙去火哦，
2: 对对，
1: 啊，造成你骨质疏松，
2: 对，
1: 所以钙，我咧讲这支产品是安那，我鼓舞你一定爱吃，因为你吃咧，你吸收足紧，你吸收足紧，我跟你讲啦，你唔能讲啊，我吃济回啊，无法度啊啦，欸我来讲，阮隔壁一个，迄天人家咧讲啊，103岁啦。
0: 要爬到3号去
1: 烧香点火。我来讲，迄我下面咧开讲哦，怨叹甲要死啊！我咧啊，103也会行，大家爱爬去3楼烧香点火，你也爬去哩。伊讲吼，落来厝边也无一个，含我讲个那，我的囝已经无半个滴个啊！安尼你听有意思无、嗯？我的囝无半个滴个，像我孤单老人。人孙也无瘾，甲咱大啦。出来恁遮拢少年仔啦，恁也无接出来，我拢唔捌恁啦，是无？
0: 算讲话最上拢较
1: 无。拢袂啊，拢袂啊。但是伊为伊讲，我真正吼，好佳哉，我也过会行，唔免挖苦人。
2: 嗯。
1: 吼、哦，迄身体保养甲啥物程度？你知？伊虽然103岁，钱也偌济呢，所以保养品买足济。啊，伊咧讲啊无，我遮要创啊？100多岁啊！我即卖就过好啊，身体较也会强，对不对？
2: 嗯，
1: 你看咧吼，我讲伊若无甲你讲，伊103岁，你真正看无。前两工就行到阮遮来，啊，我要甲你买一粒啥，买一粒啥，伊就是拢靠这啦。哦，靠这，伊甲我讲哦，伊规年头当无利用健保卡，保养品真正爱有差啦。
2: 嗯，
1: 啊，无人外国人、美国人唔笑的，佮保养品假当。对不、
2: 啊？哦，所以你外口看，因遐看医生
1: 对嘛？所以我阿峰，你找物件拢找上好的物件来你游游恁。你今仔日你食到这组就对啦。我阿你讲啦，你骨质疏松症要钓到地位足低低啦。
2: 嗯，
1: 地位讲你本身真正体质足歹，食物件骨较好的物件你都未吸收。过来，你家己本身未吸收，佫收未掉，安尼就无法度啊。今仔日你若另外吸收的，你真正爱食。
2: 骨质疏松买翘骨呢？
1: 对哇、啊。
2: 像你会愈来愈大翘骨呢？
0: 有啊。
2: 啊，变矮老骨啊！
0: 你往迄背啊，
1: 这个啦，伊就伊走路就是90度啊。
0: 骨到90度。
1: 九十度啊。
0: 对啊，骨干呢？
1: 哦，所以我甲你讲吼，你今仔日这支物件真正阿峰对。特别甲你推崇，就是讲啦，因为这个物件针对着囡仔，
2: 嗯，
1: 各一个咱的囡仔读伫个大班，
0: 幼稚园大班
1: 上的，要安怎好食？我来教。为人讲，阮囡仔逐工啉牛奶，我来讲啦，牛奶的钙有偌济
0: 拢
1: 有
0: 含啦。
1: 好，你也去，由你啉牛奶，无就吞。你的那个胶囊给搅开，
0: 这两球啊，
1: 两球啊，啊来这你给你给那个钙拢给
2: 用
0: 的，接出来，啊给
1: 直接
0: 的，
1: 来啉，直接啉落，你会感觉讲，哎呦，我这囡仔你大来大掉遐紧，
2: 对，
1: 哦，那亲像诶，那亲像咱咧发竹笋了哦，竹笋啊去拄着落雨落落，啊来蹦蹦球伊来起来同款，好，啊你听无？啊等于咱年会这。你会记哩？你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食这个液体就对啦。你免惊会结石啊啦。
2: 对。
1: 嘿，无迄个物件，当互你结石啊啦。安尼你听无？来。
2: 上主要人就是医疗，就是无伊想到会使纳入欧洲跟美国的药典。
1: 对，也有这个记录的哦。
2: 药店内都有记录的。
1: 所以咱家爸母啊，你若买电话警察卡，好、哦，电话警察卡，
0: 0800-318-009
1: 我来讲吼，伊这吼、哦，你退转去吼，你甲食，为人食着钙胃拢会较歹，吼、哦、胃拢较会较歹。伊这内底这个皮啊，这个皮啊，我咱咧讲这个胶囊啊，吼、哦、这个软胶软胶囊，这个伊内底是用啥？用甜橙，
2: 嘿，甜橙精油，
1: 柠檬加甜橙的精油来做的，哦，囡仔、大人拢会使直接吃。伊用啥？ 易容你胃食道逆流。
2: 哦，我先讲一下，因为甜橙伊嘛有一个迄落抗氧化的机制吼，所以其实嘛会使帮助你体内一寡重金属甲排除。
1: 对。
2: 好、哦，啊，你也是讲吼，一般的钙足侪人讲食食无钙食，因为有的人讲食了会胃灼
1: 灼。对。
2: 啊，为啥要用这甜橙的精油？就是讲伊会使缓解你胃食道逆流，你胃。

0: 合作的问题。
1: 哦，过来，改，你来弄爱注意听好听好势哦。你今仔食这啊，因为咱一般的钙食落了，不管分子、定子的，吼、哦，还是迄个胶囊的，食落拢落到咱的胃了，落到咱的胃了，爱经过咱的胃分钙，你才有才了吸收。啊，过来话，甚至爱经过肝脏内分钙，你才吸收会到，这唔免啊。这不用啦，
0: 这个是
1: 太假，这就吸收了、
0: 嗯、对，
1: 好啦，所以这些中辈时代我也在说过，你今天你年会多啊，你腰子歹、哦、你腰子歹，你
0: 就风
1: 水不好，我跟你说、嗯、阿宏跟你说实在啦、如果你有你洗腰子的，你真的爱吃啦，洗腰子人最欠的就是钙啦，好啦，再来第二项，我跟你说我们注意听好、癌在咱台湾是很普遍的，癌的人阿宏在这跟你说啊，这些爸母你听阿宏的节目，别说全部都在听说阿宏你说的真的有影，这医生才知道，你也知道、我跟你说，你只要你做吃化疗药啊，有你电疗的人，你的钙绝对100%绝对不够，所以医生啊拢叫你半年爱去注剂啊，因你啊检查了后爱注一剂注的，你补充钙用注的，有无？有无？你若有这个毛病人，绝对会安尼来。我跟你讲，钙你绝对爱补充，哦，绝对爱补充。啊，咱本身都已经有这个毛病啊，你要吃爱吃较好吸收的，爱吃较好吸收的，分子较细，咱的囡仔你大未起来。炖鱼、炖肉、炖粉饺、炖饭加食啥物？当大人食加夜宵，吼、哦，拢囡仔都唔爱食，炖起全油啊面。
0: 食加胆固醇过高。
1: 对，啥物甲你食啦？
0: 对啊，
1: 对不？你要炖的，我跟你讲，啥物甲你食啦？
2: 囡仔炖的无流行，无时行啦。大家尤其少年人讲啊，对炖饱吼。
1: 啊，伊来爱食，都唔甲你食。
2: 甲你看个，偏一个硬个，讲啥物偏去啊？
1: 对，所以啊。这退顿你都唔免个唔免个点啊啦，
2: 唔免点啊，
1: 真正唔免点啊啦，
2: 系啦，
0: 这个三三饭后加吃两条，安尼
1: 个，要是这种两桌三桌，这个背地啊，
0: 背地，我靠，大桌未，大桌
1: 无够啊，无会啊，即卖问题无会啊，哦，你等下等下爱个一点钟啊，你至少你爱结果，哦爱结果，我讲这等于个人，就敢那哩个人的四大人同款。吼、哦，甲咱的过关的时代人同款，所以你甲看，即我今仔日配题讲，你即罐莫阁送落啦，我甲阿华瑞开无要紧，
0: 一罐2300，一罐外口市价个是2300。
1: 对，啊，所以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恁爱，互恁安怎，互恁食会起，保养会起，这是每一个人拢需要的物件。
0: 对，一家大小哦，不是都跟他爸爸妈妈爱吃，
1: 大细囡仔拢会
0: 吃，孙那么爱。然后比如讲，你的后生查某囝其实嘛爱，因有出些人讲，即马压力大，暗时困未去，
1: 对，
0: 失眠、搞梦这，其实这个钙质不足冇关系，所以伊也使吃。吼、哦，啊，比如讲为啥暗时较搞掉筋呢？爸爸妈妈，这个是因为你缺钙，
1: 对，
0: 所以你缺钙同时边，那你手个直直丢丢丢，安尼嘛不是办法，你暗时嘛困无好，你个钙就要补充落，因为伊是非常小的小分子诶，所以我跟你讲，你食落你超两三工，你就感受到讲哦，你身体较未丢筋，加较好困啊，
1: 对，
0: 嘿，
1: 伊会当安定咱人的神经嘛，
0: 对，
1: 吼、哦，过来，你食这个物件，你等于。大家上盖惊就惊啥？大家上盖惊，就是安那未吸收啦。
0: 对啦，
1: 大家拢惊未吸收。
0: 是。
1: 所以咱这个中辈时代阿峰找一支啊，配提提一支产品来头底变体了讲，哦，啊这只贵，咁大家这个爸母啊，那底也无够钱吃未起。哦，啊，我甲讲，唔过这啊，因为阮家有你食，你吸收真正袂歹，哦，你吸收真正袂歹，所以我希望讲咱这长辈时代吼，当然唔好欠，哦，你食优惠的啊，哦，你食优惠，而且我还讲，我用60粒袂好啉哦，唔是用30粒袂哦，
0: 30粒是大包装的，
1: 这大包装的哦，好大包装的，啊，你等下你甲拍开甲看吼，

0: 因为香橙的味，
1: 你一个一来就一个迄个甘麻，一个甘麻味，一个
0: 天然的香橙的
1: 香橙味，对，因为一个皮哈是用迄类做的啦。
0: 诶，人迄皮嘛是澳洲上大药厂做的，所以我一直强调讲，这个就是医疗等级，就是安尼，为伊的原料，为伊的含迄个鸡毛公啊，这皮都是药厂做的。
1: 对。
0: 人药厂做物件本来就较顶级，是用用手来做的。
1: 所以你若买电话机起来爱金卡，
0: 所以较贵，真的一分钱一分
1: 货。当然啦，随着时代的进步啦，当然愈来一定愈发明愈好的啦。
0: 啊，
1: 我希望讲恁大家提学到啦，哦，这每一人拢爱食的物件啦，大细汉囡仔嘛拢爱食的物件啦。所以啊，你等于咱啊年岁较济吼。其实那两粒都拢有够啊啦，唔免过较济啦。啊，囡仔一工一粒都好啦。
0: 差不多。
1: 咱个囡仔，我来讲吼，你好好食，唔免去食啥物当大人啊啦。要当啥物大人，这都有够啊。你要当大人嘛，是骨架爱顾水啊，都唔是你顾对不？
0: 欸，我先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吼，其实我先叫我们爸爸甲我妈妈食吼，我就是讲吼，恁因为一开始都开始食时阵，你先早暗饭后两日甲嚼嚼，
1: 对，
0: 因为你的钙质一定流失足侪年啊，
1: 对，
0: 你先顶一个月，你先甲补充好嚼，啊，你补充好嚼，你感觉讲吼，睏较好啊，啊，心肝较袂安尼杂杂安尼，啊，比如讲较袂闪尿啊，吼，胃疼控制也好啊。你这个改做讲一改一工个食两粒就好啊。
1: 对啦，
0: 你拄开始食，咱个是早暗食两粒安尼。
1: 对，早暗两粒啊。这阿囡仔一工我食一粒就好。迄个高中要转高中这啊，这叫做你当大人。
0: 对。
1: 你唔能够带去迄个不正当的所在当大人呢？当大人就是你骨爱甲补充好够，可以大起来，安尼较重要啦。好来，所以这爸母啊，会记了嘿，今仔日。头第一遍所推，你等于你无当找这个物件，这完全拢澳洲入来，好澳洲的贵的入来，甲台湾再个包装，好再个包装的，好伊这退等就是你，我来讲，咱的囡仔为人吼，足侪人拄啊嘛，你问啊，这囡仔较未样，会样吞，我来讲，囡仔未样吞无要紧啦。你就甲拿落牛奶来对好咧。
0: 鸡毛公啊，搞开。
1: 好啊，有囡仔是未食几多，是爱大班以上囡仔才通食。好，来安尼知无？好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来，啊，我来，因为顶一点钟的多数拢无啊。一点钟我过来替您争取一挂啦，啊，您卡手爱买哦嘿，因为这国内为一支有摕到世界专利的产品，哦，这医疗国内为一支医疗级别用的，哦，医疗级别用的来，咱来欣赏这首啊，杨哲甲谢依霖唱的，你奈唔八卦来。

0: 来，这首你哪会唔捌歌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这个，你哪唔捌歌？诶，拍迄个片啊，迄个杂波老的啦吼。伊这敢那我捌看过，你讲讲的是真正的故事啊。伊某失地啊，
1: 嗯，
0: 阿要告伊某，伊讲人生食到72岁，伊只知影讲查人做家事足艰苦的啊。安那讲，因为72岁开始才开始学煮饭，兄弟扫涂
1: 骹、
0: 油涂骹、洗衫裤，拢总爱家己来，唔是安尼哦。伊就爱过去找因失地的某，当时啊顾无济，走出去啊。你爱知哦？所以咱人身体一定要顾好啦，你甲看迄片啊嘛，拍甲足实在呢。因某总爱遐济人徛哩啊，啊总爱放尿，总爱就像囡仔安尼啦，裤都无脱就放落啊啦。迄就是失地，上界悲哀、上无尊严的时阵啦。我朋友因母啊，迄我无骗你呢，迄头啊，今日是因老母有钱嘛，囡仔拢是讲啊，甲顾家己顾。家己顾兄弟啊，一人一礼拜哦，顾一礼拜，顾家哀叫，顾到尾啊是啦，送去一个安养中心。你敢知啊？食饭因，我来讲，是伫送去个安养中心食饭，安怎吃？你敢知啊？我当面，我当面甲问，阿恁母啊去个啊？伊讲来食饭八个啊，八个哦，一嘴一嘴啦，甲你饲无要紧，一定甲你八个，啊无你会哭哭撞。
2: 对
0: 吧？阿旺，你写恁母啊，恁母也太不爱顾，伊讲迄无怎顾呢？诶，你敢知大便安怎办？我讲啊，你甲带去便所，伊讲。

0: 去门床顶甲你放落啊，放落无要紧哦，甲你多算，甲你顾较贵个边，你有照顾吗？所以咱这爸母啊，我都甲你讲过啊，人生啊，要顾尊严，唔好丢失地，吼、哦，要活着会光鲜亮丽，活着会快乐，绝对爱会行。今仔日这支产品，你绝对爱听啊！来，咱来进广告哈，佩蒂。
1: 嘿、
0: 哦，因为我甲咱只爸母啊讲，真正无物件，来，
1: 真正无物件，因为是澳洲来，那个澳洲原装进口的啦。
0: 对，啊，我来讲，你袂使我一点钟开天窗。
1: 是啊，你看到个弟弟吹大嘴，我想不过个无会啊，
2: 你个吹大嘴，哎呦，我来讲，
0: 你看，你看，
2: 你
0: 看，
2: 两桌，两桌
0: 啊。万宁这周太太喎，伊就买两大组啊，吼、
2: 哦。两大组足侪人买。
0: 啊，这个高阳村大哥，伊讲啊，阮家族较大，阮的囡仔孙仔拢带哩，阮这三个月内底大只，一边就买三大组啊。
1: 系啊。
0: 伊讲惊啊，佫无够嘞，来，哦、啊，因为你袂使我一点钟讲无物件，然后买啊，对不？
1: 啊，
0: 我
1: 是炒嘛买无啊。
0: 我甲咱这个爸母啊讲，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支的成本足悬的，因为伊下面的胶囊啊、加绒迄个皮啊，都用蛤蟆甲雷蒙类做的。
1: 对。
0: 吼、哦，安尼你听无？
2: 足嫩的哦。
0: 足嫩的。
2: 嗯。
0: 吼、哦、啊，所以啊，因为我看到这个物件，我家己本身知
2: 啊。
0: 来，老岁人绝对爱吃。
1: 对。
0: 台湾人退化性的关节炎，什么什么什么各一项关节炎，我未晓讲，这百分之一百会对。你钙质啊，补充我搞，你就免惊。后来，过来第二项，台湾人普遍呐、啊，欠钙非常的严重。
1: 对。
0: 来，你若唔相信我的，
1: 哎、哦
0: 哦，你若唔相信我的，恁家己本身去问医生。你咧西药剂的人，卖讲十个九个欠钙啦，迄是十个十一个欠钙啦。你听无？西药剂绝对欠钙。
1: 嗯。
0: 来。过来，你咧做化疗、电疗的人，这是足济哦，这非常的济哦。化疗、电疗、食化疗以外的人，食标靶以外的人，你也再去问医生，你有欠钙无？不管你身体无用啦，只要你食化疗以外、电疗、化疗的人、化放疗的人，绝对是拢欠钙啦。
1: 对，
0: 要安那补充，上好叫做液态钙啦。哦，安尼载无来，你袂使甲印丢，你爱互我租数啊？
1: 唔是啦，哎，外口一罐是两千三，然后即马
0: 大几斤？你今仔你无爱
1: 这点钱？
0: 嘿，来，
1: 剩一寡时间啦，
0: 嘿，
1: 无安尼啦，真的没有办法多。
0: 嘿，来，无要紧，
1: 大组上济，今日干那五组尔啦，
0: 卖啦，几挂啦，
1: 哦，你。不是啦，因为讲真的，你讲要加吼，因为这原料是澳洲来
0: 的，对哦，
1: 你讲要加，真的嘛无法多。
0: 我外口
1: 通路，
0: 你去养生村找恁遐营养师，甲吊一挂灯来好运啦。
1: 未使，养生村无多点，可是五组尔。买
2: 啊，阿婆嘛，几五组，十组。好啦。
0: 真正无爱，
1: 可是五组啦，今天
0: 五组来，啊四组的，
1: 较多咱讲三十组定了嘛。
0: 嘿，已经无啊，真正无啊。真正无啊啦，
1: 上届今天十五组尔啦，四组今天十五组尔，可是十五组。
0: 哦，你含四组，才一个十五组，买来有够。
1: 不是啦，因为我讲真的哦，因为养生村这吼、
0: 個，
1: 其实这是全族群拢爱吃，
0: 拢爱吃。我知呀，对，
1: 全部
0: 拢爱。我知道你养生村只有大概拢你吃这
1: 個，对啊。
0: 一年了，买来带这爱保持会行，
1: 对啊，
0: 对不对？我阿你讲，其实我捌问过医生，你若行路这个小腿、这个骨、这个足够感觉酸软痛，你就是欠钙啦。
1: 这嘛是欠钙，
0: 系啦，
1: 欠钙，
0: 迄种欠钙啊。
1: 对。
0: 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因为伊咱刚才我叫去养生，拜托去养生村调动来，人嘛讲无啊多啦。
1: 没事、
0: 哦，
1: 因为那个量都是配好。
0: 对，人拢配好嘞啦。你袂使哦，遐带去养生村遐一款的吼，无这个物件然后吃啦。万不能啦，无吃连家袂惊那怪人嘞。好、哦啊，来，你注意听好、哦、嘿，每一罐。哦、好家在，好家在，这边叫这六十粒的呢，那个三十粒的就下去啊。好家在六十粒的，
1: 来，本来就是你三十。
0: 对，来你注意听好嘿，每一罐六十粒，两几块包装， 内底是液体，囡仔嘛拢会使食。

0: 班以上就拢会使食啊。伊个优惠价是2300，两罐爱4600。配提供啊，要学这爸母啊，大家骨头过用，筋络过用，卖去骨质疏松，卖定咧卡伊旧筋，暗时困袂去，忙东忙西，忙明白，签甲无半项啊，
1: 对，
0: 没有，你甲食钙，钙真正咱人足爱的物件啦，来，所以啊，伊特别优惠两罐，优惠3000，好、哦，咱骨甲讨一罐来送互你，安尼三罐，来，这边最后一罐。我希望讲大家骨质补充好够，卖像阮母安尼96岁啊，倒立啊，
1: 嗯，
0: 啊，无法度呢，迄真正欠钙，你安怎欠钙伤过严重，你安怎补充都袂有，趁即卖你也过会行，代表你钙虽然有流失，但是无钙济，
1: 补起来，
0: 哎，补起来，
1: 对，
0: 来，透早2粒，暗时2粒，所以阿芳加华用阮两个业绩，佮争取一罐来送互你。
1: 四组诶，我先讲诶哦，四组是四罐哦，
0: 四罐，3000块，
1: 5组尔，
0: 好加15组，
1: 一罐，
0: 一罐准偌济，725块啦，有够优惠啊，全国破盘，这药房若听到养生村听到，甲讲佩迪你也卖来啊，你大物件提来啊。我只甲你买拢
1: 个，对啦，我甲你讲吼，一广告只好个一
0: 届尔啦，无可能。对对，加啦一
1: 届啊，
0: 来，我咧讲这是四组哦，我送你一对。我讲你皮肤那白上会了，你搞我洗我这块温泉，看温泉湿文看卖啊嘞啦，吼、哦，咱们异位性皮肤炎呐，尿干嘞白上老，你甲洗看卖啊嘞，足温和的温泉澡，真正大家洗，大家有咯，迄洗落迄个泡啊，你甲摸到你就，哦，透这个泡，真美的，好、哦、来，这洗桌上你一块啊，这大地哦，嘿，大地，来，啊啦，那咱的液态钙大桌的。刚才五组哦，恁听好势哦。
1: 五组，歹势，真的刚才五组。
0: 四罐，
1: 这成本真较悬。
0: 四罐3000，八罐6000，我当啊直接国加送两罐哦，你安尼收到10罐的液态钙10罐，优惠你6000块，佮送你两袋温泉湿文，空八空空。
1: 刚才五组哈。
0: 3180099。
2: 0800318009
0: 啊，要是要电话
1: 过来
0: 一定是无够啦，这是这咱知影是一定无够啦。但是我咧讲吼，咱这长辈时代啊，我先甲你讲诶，大组就是5组，小组一点钟存15组。
1: 大组诶，十罐伫阮养生村个是2万
0: 啦，2万3。来，袂紧哦，袂紧哦，0800318009，好啊！我跟你讲，我搁跟你讲，囡仔大班以上会使食，袂用吞的，你甲搞开，内底液态遐钙甲入出来，安尼就好啊。来，老岁咱年岁较济，哦，要食早时2粒，暗时2粒，安尼对甲食，饭后对食好嘿。哦，这跟你讲的哦，饭后对食哈。哦，所以买电话更加卡，0800318。
1: 大组就是5组苗
0: 哈，五组苗来，哎、欸，小金姐啊，
3: 阿龙苗，
0: 你好，你好，
3: 大组，
0: 好大组，好，后日落你收啊，
3: 后日啊，
0: 你好，哈，
3: 拜山哈，
0: 你好，好不？
3: 好，
0: 好，好，好，拜拜，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
1: 哎，莫巧呗呢，大组就是5组，
0: 我知啦，
1: 我
0: 知，
1: 我什么意思？
0: 我那边无啊啦，我那边无啊啦。好来，啊啦，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吼，因为这组真正赞的物件啦，吼，咱讲实在啦，外口你要找着这真正歹做啦，好啊，而且佫接受，真正足优惠的，来，
1: 空白，
0: 六十粒袂，吼，这六十粒，这头路，我来讲哦，这会当佫囥的，安尼拄啊几年，会当佫囥的3年啦，
1: 三年
0: 啦，嘿，来，买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好，我来讲。
2: 0800318009。
0: 你吃落，你会感觉你足侪毛病。你若吸收会到，你会感觉你身体会调养你足紧的。食物件你吸收加多吸收的啦。哦，啊，这我咧讲啦，吼、哦。囡仔嘛爱补充，
1: 对
0: 啊。咱年岁济人更加爱补充。老伙仔人，顾用较要紧啦，我无骗你的啦，钱存较济就无效啦。

0: 我就跟你讲过啊，你钱存较济，你若未行，去到安阳县
1: 哦，
0: 去养生村哦，人家看你坐轮椅，你甲讲我钱足济呢，钱对伊来讲，伊未新鲜啦。所以咱人最主要身体要顾好，身体要顾好来，
2: 袂
0: 较紧的哦，嘿，袂较紧的来。以上是广告哈，以上广告啊，你那袂爱赶紧咯嘿，爱赶紧，因为我来讲，大组的，大组剩两组，小组的也阁有六组，哦，小组也有六组啊，哦，小组也有六组，啊，我来讲足优惠，是安那讲足优惠，我来讲你也要大组一罐才剩六百啊，剩六百啊啦。好春腊八你注意听啊，你那里坐轮椅多尼亚人更加爱吃。
1: 妈妈你也去日本买这液态钙质管，
0: 足贵，哦，足贵，足贵，足贵。好来，
1: 所以这个真的只能限量，
0: 好。哦，今日限量嘛，真正无多，因为就是安尼啊，物件就剩安尼啊。来，阿咱来欣赏一首歌，来听这个相呢。
2: 阿妹姐，
0: 七龙阿所唱的《思乡情歌》来。

0: 思乡的情歌，好来，咱这爸母啊，吼，因为大组的剩一组啦，吼，啊，小组剩三组啦，吼，啊，无法度啦，伊真正嘛安尼啊，啊，明仔载咱明仔载看个桥安怎，明仔载再个拍算啦，因为咱节目嘛来到尾声嘛，吼，来，啊，真感谢咱的佩提来现场，
1: 谢谢，好的谢谢，爸爸妈妈小红花花，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好来，来。啊，咱若买电话金卡卡，我大组剩一个人客，小组剩三个人客，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我跟你讲吼，你唔免考虑，真正唔免考虑，我都跟你讲过啊。你等伊下早，咱若年会坐拢早暗食啦吼，饭后正落食哈，饭后落食口吸收。哦，饭后来吃，啊，囡仔一天好食一粒都有够啊！哦，囡仔保持伊的骨骼，迄、那个骨质好有够咯。哦，啊，咱年会节就是要补充的，哦，就是要补充的。啊，食咱年会节就是爱食啥，食你有在了吸收的量啦。啊，你也无在吸收，甲你讲这个骨卡好嘛无好呢？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尤其国中，囡仔伫国中。要转高中这个登高的时阵，你来看，
2: 这个才是重要，
0: 哦，这个才是重要，
2: 哦，啊，
0: 你要嚼够，哎，啊，囡仔你吃袂歹啦，哦，伊这安那好吸收啦，啊，咱若买电话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因为剩最后一组尔，吼，大组剩最后一组。啊，大细组要有两组，我要有两组来。啊，你若袂电话紧甲卡，我甲你讲，你要食到这是足困难的啦。哦，伊这真正世界有名的物件啦。哦，啊，每一个人都拢爱这物件。哦，只要咱家己本身啊，咱家己本身每一个人都拢爱吃。你尤其你会这人，绝对袂使欠啊，绝对袂使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所以咱这爸母也不要紧，哦，不要紧，来，我那买无啊啦，哦，买无啊，来，好来，啊，咱节目来到时间尾，你这阿峰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哦、记录系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备恁到来之后收听，伊就望你看成的哈嘛，囡阿红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再会。

0: 这里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
1: 阿后伯啊，
2: 嘿，
1: 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

0: 因为它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S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阿铁。
6: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7: 在超商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8: 919，
6: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造福植物人。
7: 诶的意思呢，就是
8: 919，
6: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us
8: 守护。

那是日本落去三米山演奏的《悲情下去》。怎么进行节目是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个中昼十二点，小连续两点钟久。中中我一个选举服务，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855000也播出。那你网络讲这个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当听着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总之，困惑人人用心，鼓励中校积极，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娱乐。高雄的车节目的目标是提倡好多。鼓励行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市场按摩。高雄的车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啊，高雄的车节目单元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听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咱高雄的车的好朋友再次收听高雄的车节目，真感谢。突然节目要开始，咱云山路。第一名罗青龙先生，罗青龙先生过去咧做后手的吼，车程、跑程、功夫一流的吼，啊，脚踏实地、高于老实、认真打拼、事业有成，他妈退休啊，介于千金罗秋元小姐，用来听咱故乡列车的节目，都话咱罗青龙先生甲罗秋元小姐，这罗秋元是隔离这个鹿港吼，啊，在台北上班。啊，每礼拜拢来陪伊爸爸来听咱高雄的这节目，是吧？啊，这罗雄龙先生打电话给罗秋元小姐，咩啊？高雄的这的听众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第一名罗雄龙先生，佮伊第二千金罗秋元小姐，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等协会经理事长张明清，张经理事长。打电话给高雄的车好朋友问候，讲天气真炎热，但出门爱戴太阳目镜，爱戴遮阳帽，还是要雨伞，啊，加啉一寡水，啊，戴嘴罩，讲爱平安上重要哦。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力会经理事长张明清，张经理事长哈。啊，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有辅导一个按摩小站，伫个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是新北市板桥区府中路，拄个府中捷运站路车就看着啊。板桥区公所一楼倒手边的门啊后边吼楼梯卡，啊，咱拜一甲拜五再去是到点下晡四点，拢有市长朋友伫遐服务吼。那市长朋友拢有两年严格训练，有摕到执照，功夫拢一流的吼。这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按摩小站。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等协会经理事长张明星，伊礼拜一咧吼，明仔载拜一又去，拜一再去是到点下晡四点。啊，好朋友，你都咧廿零，啊廿零对咱人有身体有所帮助，会循环较正常。一减二个，啊，够会当帮助弱势团体，帮助视障朋友。那视障朋友，如果各个辅导，互伊在自力更生，啊，靠伊功夫，一流的功夫，啊，好朋友多多个捧场哦。台中大家文曲路王玉川，王玉川个大是咧，土木做按摩师，啊，怎么退休啊？无做啊？等于也告上大家，啊，咧做金融。还是做产哦，是种菜，种高丽菜哦，种大头菜、菜苦啥？发动一个高雄的菜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真感谢，感谢咱台中大家文曲路的王玉川，真感谢，谢谢你，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菜节目，真多谢哦，谢谢。咱继续个安排，江边上边，什么要报应啊？你也使拍电话，二三。空气空数八五，唔能飞唔掉吼，电话唔能拍唔掉。二三空气空数八五，江边上边，感谢你收听，谢谢。

迄三味线烟草的吼，还是袂歹，日本的口。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列车节目，真多谢，谢谢你哦。中和乡亲，中和地方属性、地方人士，朱杰志刚由道路由德乐先生，遇到这些事，人人好，啊，足有礼貌，哼哼，努力给你叫，要给你拍招呼，吼、哦，中东我讲做人安尼成功。啊，这人饿了就人嫌，但是不过到目前讲无人家嫌吼。而且人民吃饭，大家拢捌伊较济啊，有道路，咱唔捌伊长十半来吼。感谢那里有道路吼，咁要陪伴中中啊，真感谢，谢谢你。新北市关怀市长者陈华登也会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拍电话甲各乡列车的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特别要甲东桥吴友本，吴友本讲顶位安尼采空，话都唔来较好无吼？啊，个赵处长两个问安，或、哦、者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甚至话去电话会荣誉理事长吼，诶、哦，张文良、张理事长，啊，伊对这个协会啊尽心尽力，吼、哦，啊，这是弱势团体，市长。就是把酒无看，把酒看不着，一个协会吼，这是咱张文良农业理事长创作的这弱势团体，啊，好朋友多多关心弱势团体吼。你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等协会啊，什么人伫咧中和建安路，伊电话是89698972，89698972，一个就是22448147。22448147，这是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等协会啊，请好朋友多多关心弱势团体，你要更加一步了解，好电话吼、哦。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车节目，真多谢。三米线烟草吼，三味线啊，三米线，不是三米线。

要炒上别。二三讲出讲出方哦，是高雄的这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咱高雄是这是现场播出，感谢你。

眉头上别，感谢好朋友收听。咱北岛林妈妈先生，这林妈妈先生也人家秀景哦，伊住伫同观音，啊，这边来住伫台北北岛哦。伊讲伫厝诶，听咱北岸岸前日各样的些节目，靠杂音啦。啊，什么讲伊公啊运动咧听真清楚，伫外口真清楚吼、哦。真感谢咱北岛林妈妈先生，真多谢。伊发展个各样的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北岛林妈妈先生，谢谢你。民族当咯，农心花园附近来陈家达先生，陈家达先生足关心咱听众朋友，讲大家一定爱平安平安，用岁月存着流水，一起步一条，时间咧过非常的紧。哦，啊，直直过去，啊，怎嘛？七月十五中元普渡，啊，就八月十五，啊，就中阳，啊，就开始冬至，啊，就过年啊。时间过得足紧哦，拍电话，甲各样的亲爱好朋友，大家。

请安门口，请感谢咱台北市民族东路龙兴花园附近的陈家达先生，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列车》，啊，今农历啊吼，农历七月七四吼，十张七三拜六啊，今礼拜五张普渡的人啊，足济吼，啊，咱燕山路四百二十三巷哦，邓胜江福德集团八公啊。啊，用古古板这个报道，哦，那拢真庄严，场面拢真大吼，真感谢。啊，恁海神宫是七月七十，还是感恩拜六，你拜拜六吼。这海神宫是咱云山地区的信仰中心吼、哦。啊，伊个七拢七月七十，你讲报道哦，办这中原报道吼。真、哦、啊，这七月七一跟七月二九吼，大部分拢有人报道啦。啊，是拜六个礼拜，啊，七月十五是上济，大经的庙事拢七月十五，哎，古啊嘛，就过大流传，啊，你转七月十五嘛未使，因为物件哦，你像你师傅啦、法师啦、道士无得救，或者啊，有的拢社区后咧办活，办这个普渡，啊，民间团体、公家机关，哦，啊，各社团、公司行号、公司行号啥，拢有咧办。哦，啊，社区嘛有，啊，啊，全力的，拢有咧办这个普渡，啊，所以讲这普渡是七月十五，这是民俗会真大规模一个民俗活动哦。这就是讲七月十五就是中元啦，啊，那正月十五就是上元，啊，十月半就是下元，啊，这俗称讲就三界空就对了。啊，这个、七月十五是中元二品下罪地官升级大帝。啊，所以讲这个普通时，咱就听我参会啦。但是，不过这个七月十五是中元二品下罪地官升级大帝圣诞千秋。啊，所以讲咱这七月是来去大经庙事，弄三界公的吼，学习三界公的。啊，你也在请以下罪，请中元二品下罪地官升级大帝，还是下罪？你过去有做唔对，尤其做建筑的人吼。提下人个政府规定，讲爱八月份你才使，啊你讲头家干了，讲办个事，阿门头爱规崩，啊你讲创个事，创个歹，创个简单嘞，安尼未使，头讲干了，因为生命啊只财产掌重了，那地当来吼，生命个收益财产嗰个破破坏，啊我不但要紧哦，你财产无如果贷款，厝个贷款阿个爱来无，去食玩弄吼，所以讲好朋友，咱做生意人吼。得爱有良心，哦，良心真大只。啊，你过去人做唔到，啊，你爱忏悔哦。啊，当然是配合这个中元二品下罪地官千里大帝七月十五。啊，所以我们下节大家照顾四日啊，哦，七月十五中元普渡，反省错误，忏悔感恩，改口进步，佛祖给人保护，贵人给人相助，指点明路。父母照顾，行善正道，黄金万块，平安富豪。这点名路让你行，就是讲父母一定要照顾。啊，有我父母，啊，行善正道，啊，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啊，我说啊，做正道事业，卖做伤天害理、危害社会的代志，有关的绝对唔好做。毒药啦，什么话？未当食的物件，有毒的物件，绝对唔使掺喺食品内底。所以讲，你要有良心，哦，啊，你若有良心做事业啦，黄金万块，但是肯钱还是更金哦。我们讲，这是平安富豪，这平安富豪上要紧。你有钱啊，无平安嘛，真麻烦。所以讲，你身体够健康，啊，够有钱，哦，就快乐、小新鲜，哦。所以讲，好朋友一定爱反省错哦，做唔到一定爱承认，啊，改过。大义大故是一样哦。这配合咱中原二品下罪地官千里大帝，你讲下罪啊？好朋友啊，你又讲讲过去你有做什么唔对？啊，我是不敌不敢犯错。我看一个阿伯啊，九十几岁咧讲，那最近哦，伊讲咱发生剧业业障，就是讲你投票选举，啊，等到迄个人当选吼，迄、人当选议员、民意代表。议员、市议员还是立法委员，政府因为一个人服务不起，请助理，请四个，两个至四个中间，哦啊，所以讲有政府有配这个钱，
助理会比较

头伊爱共创人头诶，一个摕几千块互人，啊，只钱啊跌落地啊，啊去用掠着破碎，互伊作祟哦，真侪迄只。啊你投票互伊，伊有做议员，有做立法委员，伊毋才有法度去请助理。啊助理，啊咱等互伊，啊就犯着强奸，虽然不知不觉。哦，这里就是讲，咱唔知影代志啊，所以啊，有诶做电影首长，共收回扣，啊，共抽几下都几下，啊，有真侪管处长，啊，去用收押，啊，去用什么？一个咧心压未破碎决定，但是往停止的嘛有，所以讲这个犯错，啊，咱唔知咱等候伊，啊，结果权力，这个权力再来变心，哦，啊，再来做一寡对危害社会代志。所以讲，咱来打这强烈，啊，恁唔知影呢？所以来请求中原二品下罪地官清理大队，把这下罪哦，这不得不搞犯错的。好、哦，这就是九十几岁阿伯也讲的，讲这算计也主也贪点看卖，可能计早惊啊要娶新妇同款，我计早惊就讲要计多一家的公主少爷，要娶新妇要多一家的千金什么样的早惊，啊，小可贪听的，算计嘛同款。因为正好什么人，还是要探听一下，看过去做人先看哦。这样感谢，七月十五，中原普渡，欢声错误参会降误，改革进步合作保护，贵人相助指点明路，父母照顾行善正道，黄金万科平安富贺。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列车》节目，真多谢，谢谢你，乌鸦。一定他二三空气空数帮我，高雄的家电都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列车》节目，真感谢哦！啊，对了，闽南鸡吼，这闽南鸡清蒸臭豆腐诶，大人诶臭豆腐拢用钱用清蒸诶，特有风味。啊，咱听从哦，各行各业、各行各业拢有啦吼。这罗先生，阮从爱阿玲哥啊，啊，拍电话甲故乡列车诶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再感谢咱闽南鸡清蒸臭豆腐诶。阿玲哥啊，真多谢罗先生。哎，别个，咱这闽南鸡阿玲姐啊，问候一下。我别个赵祖宗，好一只好友。赵祖宗啊，是咱阿玲哥啊，罗先生介绍来听那个节目的。啊，我这个阿玲姐啊，也是咱阿玲哥啊介绍的哦。真感谢咱啊，这个闽南鸡啊，这清蒸臭豆腐的罗先生阿玲哥啊，真感谢。谢谢你，啊，咱继续收听怀念的音乐《夜间飞行》。2307控诉办哦，是高雄的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话，甲许多人关心身体健康，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官都关心，感谢。咱继续去收听业务第二国道，业务第二国道。

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热切节目，真感谢，谢谢你爱关心许多人健康，爱照顾伊生活起居，咱继续收听通道病媒。

安分守己，奉公守法，无做歹代志，安尼就是有效。真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热车》节目，咱继续安排流浪天涯看义达。

关心时代人的健康，啊，佮有看时代人需要啥，啊，耗尽费，爱加淡薄啊，哦，啊，时代人才有钱做收费。真感谢好朋友收听，继续收听，修理爱玩。

就你的哀怨哦，而且无多啦，而且无一技之长，啊，为拢单亲家庭，啊，为着要饲细囝，搞不将，啊，再去酒家，什么像我酒店哦，啊，就你哀怨，而且搞不得意去做酒家的，但是为了荣华去做酒家的也有啦，哦，哎，真少，什么拢大部分环境所逼哦，反正。有人讲爱去酒店、酒家讲生意，啊，你去遐讲生意，你就稍微加一块给人，吼、哦，啊，就安尼就讲帮助人嘛。不能帮桥赵祖宗，赵祖宗这是一个地名因素吼。中学帮桥，虽然地名都正管赵祖宗，迄人人好路，人人好啦，真感谢。我一拍电话给高雄的这好朋友，大概请我问候，啊，要甲咱一个阿玲哥啊。咱闽南街清真臭豆腐的阿林哥啊，罗先生，请安问候。要甲新北市关怀市中下生活的两位荣誉市长丁文良问安，正感谢咱帮桥赵祖宗，真多谢，谢谢你。咱继续安排花莲的音乐飘浪助力。二三共识共识帮我，共用的下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你的收听，都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吼，照顾余生活起居，真感谢收听南都药局。

时间的关系吼，咱然后电台插播，小段差不多等来现场。啊，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节目，啊，咱收听上出棚。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

0: 品发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2: 穿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镜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0: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快乐的出棚。现在进行节目是高雄热车节目，高雄热车节目一礼拜重播一遍，一遍两点真久。每礼拜礼拜二早起10点，一中昼12点，收连续两点真久。中中啊，一个选曲服务，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第二台855000就播出。咱的网络感谢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用手机啊。

用电脑，你就当听着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总之，困惑人人向善，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的娱乐。高雄的车节目目标是提倡孝道，鼓励向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时尚啊模。高雄的车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啊，高雄的车节目能单元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真感谢啊！报道一个高雄的消息哈，咱、哦、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有辅导一个按摩小站，伫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地址是新北市板桥区府中路，拄好府中捷运站。如果你都看到啊，板桥区公所一楼杜秋平的边仔门的后壁楼梯边，有是视障朋友啊，底下服务。这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拜一、甲拜五，日家己拢去困。拜一、甲拜五，在一时到点快，播四点，还有视障朋友底下服务。两年，这是视障专业按摩。市中的专业按摩两年严格训练，有摕到执照，功夫算一流的吼。而且好朋友，你都有咧哑铃习惯，啊，哑铃血压循环该正常，对身体有所帮助。这健康一减二个，会帮助你身体，可以将照顾弱势团体。啊，咱的政府啊，用心用苦，啊，你因为怎么开放敏感的一档哑铃，所以讲市长朋友吼，哑铃。一落千灯，生意继续卖。啊，好朋友啊，多多啊关心。拜一甲拜五，棒球曲公所。啊，拜一甲拜五，在一时搞到下午个四点。啊，明仔拜一，人新北市关怀市中介生活电台会经理处长张明清，张理事长张经理处长哈。啊，底下服务啊，好朋友啊，在多多甲市场朋友关心捧场啦，感谢。这好听音乐吼，啊，恁七位是如报同销，爱听同销，朋友请原谅吼。这是看在这阿伯阿在讲的吼，啊，恁用十万年弄安尼啦，恁继续快乐个农家。2307控诉办哦，联络个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这音乐音乐真轻松吼，这第一回了的音乐啦。那有多路发动的来讲，多电话过一点钟过去啊，或者有多路哦，人人好啦，感谢有多路，高你的愿望。

这个诗词哦，也写大理怀念音乐哦。你正讲这个作古一句啊，这个歌里的愿望啊，都第头一首是快乐的出棚，第二首是快乐的农家，这两个相传哦，这怀念的确实未歹。正感谢好朋友收听哦，时间都过真紧哦啊，今天与农历这时啊，七月七日，七月十五要到哦，那是大节日哦。正感谢啊，昨晚卡扎龙唱我什么？归位，无人咧讲这吼、個，无人讲做忏悔会、慈悲会、孝亲会、感恩会、民俗会吼，而且最主要就是中原二品下罪地官清理大地圣诞、圣诞春秋，或、哦、者、啊、好朋友，啊你忏悔自身的罪过，祈求上天下面的罪业，吼、哦，而、啊、且好朋友，而、啊、且咱做不得不觉犯错，而、啊、且怎样犯错？

大家爱解雇吼，啊呀，唔知啊，不得不教的，咱来爱教中原二品下罪，地官清吏大家讲下罪吼，啊，就简单讲，当中下第一大户的吼，啊，就七月十五才有讲，就是七月份哦，七月进前，啊，就退后走，八月咱就无公司吼，七月因为这报道对七月初跟七月二九拢有啦，啊，报道就是讲爱加。当地地方的庙的神来祭奠，关区的土地公庙、土地公庙来祭奠，啊，有正法师、道士还是师傅来上经做法会，这叫做普渡。啊，你啊住伫三楼、四楼、五楼，啊，用拜门口无方便的，啊，大家招招住即中庭来礼拜，啊，无请神来祭奠，无请来上经啥，迄毋是普渡。那叫做拜门口，门口就是功夫也低，只有分啦哦。那普渡的啊，请当地的神，比如讲你玉山地区啊，请海神宫的神，啊个当地的土地公福，光福宫的土地公庙，或者众神来祭奠，啊且法师、道士、还师来上经，啊且叫做做法会，做可以法会，啊那叫做普渡。哦，普渡跟拜门口无同款，而且感谢。七月十五，中原普渡，反省错误，忏悔感悟，改过进步，佛祖给你保护，贵人给你相助，指点明路，庇护照顾，行善正道，黄金万科，平安福祸。感谢，做唔到爱承认，爱改过，真感谢，谢谢你。恁继续去听，好听，怀念的音乐，乡村小姑娘，二三讲七讲四八哦。个人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我现在正在故乡行行看看，无闲常常拍一下电话，甲爸、阿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官，爱关心你身体健康，真感谢收听水车姑娘。

主持啊过年喎，即系第二课你系俾严格何志昌作古啊？就今集好表示听啊，即系吉会赢一等高雄建桥扩坏，即系冇赢一块钱一定会，佮高雄时代两千万门户关心伊身体健康，老爸老母啊讲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官，长辈也都关心，啊两个时代人都做好嘢吼，你也看伊面色，看安哥恰似身体健康无？满面春风无，啊！那面色青红，小山路吧，走路走不起，爱啥偷开的，啊！你要一坐去大京的病院检查，大京病院拜六早起时无去困，你拜六就无上班，坐你的时段人去大京病院彻底检查，啊！再治疗对症下药，时段人一治是你的福气啦，你一定受，啊！所以讲你一定受时段人，这是上天。天公伯啊，送予你上好的礼物，是咱阿个健在，爱珍惜，爱关心，伊身体健康。啊，看伊需要啥，欠啥无，所有够无，哦，咱来加些孝心费，等于高雄的时代人用。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这节目，真感谢，谢谢你哦。啊，这个 CD 足够，更足够啊，这足怀念的哦。追车高龄，还是嘛是酒场。敬畏啊！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这节目，真感谢二三共识共识不傲高雄的车电脑电话，咱高雄的车是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

即个音乐确实未歹吼，即足久啊，即哦即过了十年啊，即确实赞吼，即酒场的情话啦，感谢咱好朋友收听，啊拄只咱啊在中和哦，伊的故乡是中华宝岛，啊怎么讲做北岛哦，刚才过啥名我就宝岛，怎么做北岛？丹中英先生，中英兄，中英兄是个中中哦，二哥哦，做兵共单位的啦。爱自退伍了后，啊，就来中国创造事业。啊，伊做人高义，脚踏实地，认真打拼。啊，做某啊一手功夫，事业有成。啊，怎么退休啊？拢会听咱故乡热切的节目吼。啊，这人有情有义。啊，那姑姑啊，无看到伊做兵干单位的吼，中中爱二姑。啊，就走去厝下个看看是嘞，吼、哦，这是怎样？无简单呐、啊，这老朋友吼、哦，这一地，这老朋友也互相安尼，稍啊联络一下，电话联络一下，这是上好的。听感谢那中英兄啊，中英嫂啊，拢去听咱高雄的车节目吼。古早人听你讲，高义靠地啊，拍命趁机会，吼、哦，今咱中英兄是真高义，真老实，啊，真拍拼，真认真呐、啊。真感谢咱中龄兄，真多谢吼！那讲是第一道句话吼，我按时啊吼，中中按时啊，拢去咧财经学校，刚才讲就经理学校，啊国王大学，啊什么刷照去，刷去保卫啊，运动点拢咧运动，我打拢去遐运动啦。啊，你看到一个少年，从什么四十通会左右，个一个六十几岁咧开讲。即四十岁讲也各样的变动，啊，因阿讲身体作用变好，啊，就加一只 TV 啊，四个钟，啊，也未跋脚，然后啊，做人家做那笑眯眯啦，啊，人啊笑眯眯啊，足亲切的安尼，啊，坐只卡拉车，啊，人家讲做 TV， 啊，四个行，四个个观光安尼，真快乐，哦，阿公足好安尼，啊，这个四十几岁咧讲我这个六十几岁听，讲也讲八十话啦。当初我那个下集第一道句话哦，台湾屏东故乡阿公，做人正当，麻雀无梦，身体健康，体面交通，顺路观光，亲切大方，满面春风，快乐成风。人家咧无病痛，身体够健康，家己面试去看，去体面也试去假试去看，亲切，吼、哦，啊，就安尼做艺术，快乐成风。啊，上好啊！钱存上去也无路用哦。啊，所以讲哦，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啦。你若有钱，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台湾屏东故乡阿公，做人正当，麻雀无梦，身体健康，体面交通，顺路观光，亲切大方，满面春风，快乐成风。哦，这当中啊，听到啊，就个写起来，第一道句。真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热切节目，来听我收听东京樱桃的是吧？东京樱桃，日本剧的哦。二三空七空四八哦，故乡热切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哦，阿华达志，但阿华达志吼，这是东东的厝边吼，东东定来讲搬三摆厝，开始住是月顶话，阿什么平和里，阿开始住金州卡的中原里，阿什么搬来这个银山嘉兴里吼，阿这是中原里的厝边，阿华达志，阿发电话来告诉我的家有好朋友请安问候，阿伊讲伊三年半夜，阿伊半晚我前日吼，早时阵听袂清楚吼。我优待的杂音真大呢，我一个电台欢迎哦。像刚才咱的阿拉子这好处边吼，人讲千金买厝，万金买了好处边，你确实无简单。好、哦，甲阿拉子做处边，确实也真幸福。像刚才咱阿拉子吼，阿姨一头上嘛，特别正做用手机啊，好、哦、手机了网络的才发达，你啊拿人机迄个听无。像刚才咱阿拉子真多谢，谢谢你。音乐礼拜吼，即马听东京安娜二三共识共识帮我，共同的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东家安啦吼，感谢。如果咱这个北斗的麻烦先生吼，伊讲那插电的你尽量提个窗啊门开，安尼较清楚。啊，你若讲用电池啊吼，啊你炸出来外口门口啊听到声对吧？意思嘛吼，北斗也听不出来清楚，啊用去公园啊去听。真感谢阿文先生提供的意见哦，请坐下。

这音乐还是真轻松吼，啊，多关心时代人的健康，啊，照顾伊的生活起，真感谢，啊，继续收听可怜那个小姑娘。

啊，感谢好朋友收听啊，故乡的车节目，真感谢啊！报道一个咱的故乡消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哦，辅导一个按摩小站，伫板桥区公所。啊，板桥区公所地址是伫新北市板桥区府中路板桥区公所，拄好咧府中捷运站按落车，啊，你就看到啊，啊，伫一楼的哦。去板桥区公所一楼，啊，倒手边的边仔门的后壁面楼梯卡，有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一个按摩小站，视障朋友底下服务。拜一甲拜五，早起时九点，甲下晡四点，拢有视障朋友。以前视障朋友是视障专业按摩，我两年间加训练有条执照，功夫一流的。啊，好朋友，你都有咧抓灵。啊，就个树上捧场，捧场一个哦。啊，这新北市政府劳工局用心用苦，啊，提供这个棒球库工所这个所在。啊，你如钱变变变谈，树上捧场谈，你专业的哦，啊，你就去一个捧场一个。啊，拜一是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等协会经理处长张明清，张经理处长你是服务拜一的。拜一的高点话也播四点，也棒球苦工少，好、哦，四人棒球这个棒球之类，会助力更新，太钱要自家的，啊，好朋友多多关心，那四张棒球，你也边边要廿零，你也个四张棒球棒球，啊，你的出面计表你给他方位，丫头看，看四张专业按摩无，啊，去也棒球，啊，是你慢性循环症去病院。啊！哎呀，你的号码阿未教你好，哎呀，我有市场门口的服务，你个朋友些。时间的关系，咱今天的节目大家告一段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礼拜咱空中相逢，收听小别夜江边，感谢好朋友收听，谢谢你，多谢，再会。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进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

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么

这是民本二台帮我五千下刷下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哈、哦，秀清啊，所有咱在好朋友哈，咱、哦、在大兄大姐哈、哦，大家好，大家好，会使讲哦，咱在丈人丈母，大家好哦，你哋家人咧丈人丈母哈，丈人丈母吼，咱咧囡仔吼，即人咧伫叫，即咧称呼啦哈，你讲到丈人丈母吼，囡仔在少年啊，你哪该讲？哎，恁家丈人啊好无？恁丈母啊即马好无？身体好无？囡仔讲，什么丈人，什么丈母吼？会反说吼，你伊阿哩吼，迄个岳父岳母又个搞不清楚代意吼，一多就是丈人，多就是丈母。哦，咱漳州咧讲起啦吼，哦，丈人丈母啦，岳父岳母啦，岳父岳表啦吼，哦，囡仔伫。讲吼，哇！伊讲阿多咯，有啦，阿那岳父岳母啦吼，阿家连规家口的人啦吼，阿大家到底咧食饭啊？阿有做一个介绍啦，讲啊，伊讲什么？这个大仙的，迄个细仙的，听甲无啥啥，丈人丈母都咧无啥啥，搁来布一个什么大仙的细仙的啦吼，什么大仙细仙提昂啊出来吼，这些较大仙，这些较细仙的吼，好，迄都是你介绍啦，阿你就恁家因家姊妹啊，吼。姊妹啊，这个啊，红婿啊，姊妹红婿中间啊，互相哦，这个关系啊，都唔知伫介绍，讲这大仙的啦，大仙的、细仙的，咱是讲大仙、细仙啦，大仙、细仙啦，哎、啊、是什么会啦？吼，姊妹红婿中间互相的关系，哦，咱叫连襟啦。哦，连襟，国语叫连襟啦，哦，多一个襟啦，哈、哦，哇，咱讲哦，这个人做有这八道啊，哦，胸襟宽大，迄是襟啦，胸襟的襟啦，哈、哦，真正为我啊，大细先过来，国语叫做吼胸襟，有哪个胸胸会袂记哩哈、哦？啊，就拢大先呢，就拢细先呢，哦，咱家的好朋友，感谢，感谢你的收听哈，啊，秀清爹在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哦，来听这首歌，一切拢是命。哦，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哈，咱在丈人丈母，在大细先，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跟咱个咧有关系，有亲情关系。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讲到这个台语吼，真趣味，真新鲜啦吼。啊，个咧音哦，那是我较轻啦、较重啦吼，意思拢无同款。就对我来讲吼，大仙、细仙，咧昂啊啦。咱来生昂啊，你要大仙啦、细仙的啦吼。啊，那来讲吼，大仙、细仙的啦吼，啊，就是姊妹昂婿中间吼互相一个称呼，这拢大仙的啦，这拢细仙的啦。哦，未使讲这种大仙的，这种细仙的哈，哦，国语就叫做连襟啦，哦，知影啦，哦，捌啦啦，啊，那蚵仔甲咸食你捌咯，当然嘛捌，迄蚵仔吼，来吼有加鲜奶啦，较好哦，你蚵仔佫加鲜奶吼，哦，迄蚵仔来讲吼，好食就是加鲜啦，加鲜奶即个蚵仔啦，哦，啊咸食啦。看得出来，分得出来啊！吼、哦，咱今日是要来讲吼，这个蚵仔加咸鸡啊，你捌啦唔捌？唔捌一颗蚵仔咸鸡，这句来底讲真趣味吼。侬拢知蚵仔加咸鸡，哦，伊拢是属于吼块茎植物啦，但是外形甲迄个皮啊。

甲迄个色啊，啊，差足侪啦。哦，用卡头乌想，我知影讲多一条汉字，多一条乌啊啦。哦，要来分好清楚吼，无困难啦。哦，啊，当然嘛，有人吼，无多分出讲，哎，这个是乌啊，这个汉字吼。唔捌伫安尼种田的人啦，是讲唔捌去菜市啊买菜的人啦吼。唔捌看过乌啊，家己唔捌看过汉字，生做圆啊扁啊，真正吼，伊都唔知影啦吼。就无多分出讲吼，哎，啊，这个是乌啊，这个汉字，这当来理解啦。啊！但是你若硬要将这个蚵仔吼，改当作汉字，啊是要改汉字讲当作蚵仔吼，会哄笑啦，会哄笑啦吼，真正你阿哩唔捌一口蚵仔汉字啦吼。啊，若讲互人笑吼，是较无要紧啦。啊，咱下一遍就知影，对不对吼？啊，但是咱人啊做代志啊，做代志啦，那去有人讲哦，啊你实在吼，咧唔捌一口蚵仔汉字吼，就无面子的啦。哦，就闹亏啦哈！因为这句话就是在讲吼，啊，你就拢唔捌，唔捌外行诶，就连你蚵仔甲汉字你都无法多分辨啦。吼、哦，意思就是安尼啦。好、哦，你唔捌鸡捌，唔捌哈。其实咱若讲唔捌一粒蚵仔汉字，唔捌一颗蚵仔汉字，其实嘛无要紧啦，吼、哦，无要紧啦。因为咱每一个人吼，拢伊个专业，拢伊个专业啦，吼、哦。就讲你看爱做事人啊，做事人伊目睭开开。哦，一只手摸一下，对当分辨我啊，这条是蚵仔啦，啊，这条是汉字啦，对不对？免看就知呀，哦。啊，但是一尾鱼啊掠来，你来讲这什么鱼啊？反正伊都唔知呀啦。啊，那讲对着冤吼，人咧拢咧掠鱼啊啦，哦，在渔夫啊，哦，对来讲啊，简单啦，你摸着来讲这尾什么鱼，对不对？所以就是讲吼，咱人啦，哦，咱人做代志。上海好吼，唔通外行的，外行的要过来行啦，吼、哦！啊，那无真正，有人就笑讲，哎呦，你是怎样呢？唔捌一粒蚵仔汉字，唔捌一颗蚵仔汉字啦。

慢哈，啊，咱出一下嘴讲问一下啦，讲问一下，唔当安尼吼，安尼我要记内行吼，哦啊，尤其啊初出社会吼，哎，那是心嘛是好呢，吼，你要注意啦。好，唔好冲动，好。感谢朋友，我听咱的节目啦，首先感谢大家哈。做一下广告，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介绍真久啊呢。最主要，咱的物件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哦，咱的朋友啊，信来咱介绍，啊，佮加上你家己，你家己有迄个信心，有迄个耐心，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我先讲哦，主要成分剂量，内面底就是迄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五月二型的胶原蛋白，好，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你来看，这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咱这个是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咱这短下大剂，你若是讲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苦啦、硬、啦、落楼梯啦、爬楼梯拢足食啦嘞。尤其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阁扎一粒力，啊，感觉咧磕磕，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粒所在坐，唔好阁拖，唔好阁扛啦，唔通一直想讲吼，看下家己好无，赶紧量炸葡萄糖胺，好、哦、做一个选择。好、哦，咱的朋友啊，讲吼、哦、一罐都感觉安尼，啊，有诶是爱第二罐、第三罐，好、哦，这都是爱看你的情形。最主要，咱要有信心、有耐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假当往西背管路的，咱的时势啊，来讲爸母，咱出来佚佗，哦，带咱来佚佗，游山玩水，哦，啊，那个游览，哦，啊，甚至出国，那拢对人会钓，对人会钓，还是讲朋友招者要来到位啊，讲哎呀，你正有在办游览，哦，咱拢出门，好、哦、爱来去就行来到位，好、哦，免麻烦人啦。葡萄糖胺，你有赶紧量炸无？做一个保养，有啊，足侪咱的朋友啊。哦，弄安尼吼啊，有做一个吼持续一个保养，尤其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嘛得爱保养，你知无？你知无？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哦，葡萄糖胺，那有要注文换土，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1800块，好、哦，电话交代23056924，23056924，另外。你暑假阁加落去食，咱只大娘大姐，咱有会啊啦，有会爱加欠一挂骨本啦，爱留一条，爱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只罐暑假，咱只罐暑假好吞好吸收啊。主要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也那么有足侪咱的大娘大姐拢吼，食物件拢会注意讲啊，这有钙质无？吼、哦，无唔对啦，吼、哦，无唔对，你还补充一挂钙质啦，像讲，诶、欸，食一下深绿色的菜啦，啉牛奶啦，等等，吼、哦，啊，你钙质维持每工的量爱有够，有够，啊，有吸收无？吼、哦，重点爱有吸收，唔通爱食一堆啊，吼、哦，晒一下日头啦，啊，不过有的人无爱晒日头，种日头晒无够，吼、哦，唔则讲甲咱的朋友讲，关心咱的大兄大姐，补充输钙啦，补充输钙，无贵啊。哦，一罐980块，能够维分，这种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一记得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输钙反输钙。哦，要注文还土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暖暖八卦山。

欠欠啦吼，倒落去啊，看会紧干无？迄有个人吼，真正吼，倒落就干啊啦。有忝无忝吼，对来讲拢唔是问题啊。只要吼，卡着眠床吼，卡着眠床就干啊啦。啊，但是有个人吼，足忝的啦，啊，奇怪奈困未起，奈困未起啦。啊，迄、那个人啊，你倒咧边啊，干干呢吼，啊，看伊安尼，啊，无讲真忝啊，想奈才好困啦吼。真正即马吼，足济人啦。啊，明明就足忝的啦，明明就足忝的，啊那吼困未起啦，是不是这个困觉？诶，今嘛不是少数人有这种现象呢？听起讲啊，伊嘛我来常常呢哦，感觉呢啊安尼，干那那明明就足忝的，啊那困未起，照讲是忝吼，倒落就困去啊。我跟你讲这吼、哦，咱讲失眠啦，失眠不是讲吼跟那一个原因所致输的，那是啥哩？啥？咱的大脑啦，大脑啦，啊个自律神经啦，啊个内分泌啦。免疫啦，甲着你的生活形态，好、哦，这种吼、哦、多重的系统，好、哦、已经无协调啊啦，失去迄个稳定啊啦，这个结果就是安尼啦。这当中就是咱的大脑，上中这个大脑，大脑过度的吼、哦，有迄个间隔啊啦，这是最重要一个关键，最重要的大脑，所以并不是讲吼。

但是嘛唔讲哦，唯一的这个因素啦，吼、哦，像讲咱讲失眠啦，失眠啦，按五大面向来看，吼、哦，首先就是讲在咱的生理这方面，吼、哦，既然来讲，吼、哦，生理这方面这层面包含这个褪黑激素，你有听过这褪黑激素不？伊这分泌较无够，啊，过来血清素，吼、哦，血清素较下降，啊，过这压力啦。一个压力荷尔蒙伤过关啦，啊，佮一种吼、哦、慢性的痛疼，吼、哦，啊，佮经年期荷尔蒙的变化等等，吼、哦，啊，这个失眠可能就是吼、哦，这个五大面向来讲起，这种可能，那种可能，和咱吼，咱的身躯啊，判断错误啦，判断错误，讲，哎呦，今仔袂使休困，今仔唔是休困，今仔不该休困，所以吼、哦，地疏无怪昨天的来困袂起，啊，佮再来。咱都要讲的是生理这方面，搁再来就是哦，自律神经啦，自律神经失去稳定，还是讲吼无迄个协调啦，长期压力啦，迄、这个压力长期，第四讲咱的吼交感神经过度的恶化，第四讲咱的身体一直拢处在一种吼，跟他准备和拢全面吼见到迄个模式，啊，你看卖是不是啊压力足大诶，哦啊，所以在咱的心理这方面呢。好，因为焦虑啦、忧郁啦，各种吼较完美主义啦，啊加吼过度的思考，这种会和咱的大脑呢，和咱大脑一定吼在处理啦，处理啊未完成这个压力的信号啦。好啊，另外吼，咱这个环境，吼咱足差的啦，足差的一个噪音啦，有环境的噪音，啊个光线啦，光线啦，好啊个一个资讯的这个吼过载。这种地疏咱大脑吼，大脑吼都无法来判断，无法来判断讲吼，已经一天结束，来休困啊呢，所以吼，进一步就影响到咱的这个吼困眠啦，吼，所以呢，你若讲愈忝，愈忝愈困未起，重点就是讲吼，咱爱怎样疲劳，无等于讲放松呢，吼，所以当大脑吼，啊处在一种吼。高警觉的状态时阵，就算讲咱的身体啦，真忝啊啦，吼、哦，要么吼，无到讲进入到这个困眠啦，啊，所以伫遮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一个提醒啦。失眠，唔是讲干那单纯的吼，困无好啦，就是咱的吼，身躯咱讲吼，身心失去这个稳定，吼、哦，无迄个协调，一个警讯出来，一个信号出来。哦、最主要啦，改善重点就是讲吼、哦，不是吼、哦、强迫讲吼、哦、来困，唔好强迫困啦。哦，就是爱让咱的身躯和咱的身体重新搁来感受到，足安全的。哦，当讲一个放松，安尼吼，倒落就困啦啦。哦，所以朋友，你若安尼常常感觉忝困未起，努力大脑过度的吼警觉啦。好、哦，甲朋友一个分享，讲个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真感谢咱的听众朋友收听《青春乐园》这个秀清，我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免啉人就先醉啊。

面临吼，人都成亡啊啦，吼面临人成罪吼。啊，大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咱到老爹煮食，有滴当鼎当灶，用着好油，吼、哦、你看买煮出来呢，吼、哦、哇。好香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尤其吼、哦，你若讲凉拌哦，沙米沙青菜，厝内边都有一罐草根奶油，你直接都该倒落去呀，咸酱再个掺落去。好、哦，尤其咱即马在讲沙地的青菜、烫青菜、烫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呢。哦，青菜撒好，倒一撮啦草根奶油落去，增加营养的吸收。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这个菜营养的吸收啦。哦，所以朋友。厝内面都有咧当鼎当灶伫煮食，需要用着油，大家拢会晓讲用好油，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草根仔油好。好、哦，草根仔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来看，即卖市面上草根仔油足济啊，很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骨头其他的油，骨染一个其他的油，迄叫做什么油？迄爱叫做吼调和油，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安尼都无顺啊。所以朋友，大家在讲吼啊，用好油吼免欠哦。信来咱家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哦，咱这100%顺的，这种老长颈的，你错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板就无啊炸。老树橄榄油，要煎、要煮、要炒、要煎、凉拌拢可以，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所以咱的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的草根奶油，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吼、哦，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加几箱较少，一箱6罐，2900块。咱内边底拢已经两罐用个礼盒装好势，方便讲咱老当下要送人要送礼吼、哦，啊，你看，赶紧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啊。100%的老树橄榄油，还有另外一种葵花油，这种是好油，这种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伊这个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骨较高，一旦和咱的油吼，伫温度足高伫煮的时阵会更加安定，袂讲和咱这个食物吼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一个怪味，油进来。

不容易变色，袂讲互咱这个食物变恶去。好，所以朋友，我咱甲你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就拢用玻璃罐啊，浸泡玻璃罐啊，哈。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元，一箱内面得有8罐，1980元，拢同款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朋友呐，有要煮文欢呼哈，啊，厝内面得有咧煮食，所以用着油，看你要粗橄榄油哈、橄榄油还是葵花油，哈、哦，重点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你煮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5-6924，235-5-6924。

人生路啦。吼、哦，感谢朋友，我节目那听，吼、哦，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吼、哦，啊，电轮那滴卡23056924，非常的感谢，感恩。Good morning and 主持，哦，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呀、啊，咱在脆加面吼，尤其喉糖啦。好、哦，咱的朋友20包、20-30包伫注文呢，啊买来吼、哦，请大家啊，朋友底下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有加过，大家诶，吼、哦，有个人要，买贵了吧，放喺那底啊，放喺旁啊，有想要感觉就有，有当下围攻一个多啦，啊，啊是讲啊朋友底下大家吼唱歌拉客啦，哦，感觉啊好糖，不错吼、哦，润喉，润喉，生津止渴，啊，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哦，来宾。

底三十粒，这种单独包装。啊，另外咱的脆甲米啊，好了，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无聊时阵啊，是讲哦，看电视的时阵，想要吃一个物件，对不？哦，啊，那你芝麻和枣糕啊，偷来吃，足爽脆的啦，无负担哦。啊，这一包300块，里面底啊十外块，啊个元气糖，哦，这靠什么亏？

抓松茯苓陈皮，一罐才400块。哦，有的朋友拢规半打第一罐，即种平时就是保养，你卡一汤匙啊，会直接干。啊，有的吼，过啊咧，啊套一挂拿到那小滚水，即种平时就是保养啦。哦，啊，内行的朋友，会晓食的朋友，哦，会晓做保养，咱一罐水来啊高，水梨膏，一罐400块。有要做文焕护修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妈妈送我一个吉他》。

我手哈，压一个吉他在嘛第一段。啊，你先洋娃娃大声啦，细声的。哦，迄先洋娃娃是大声啦，细声的啦。无啦，迄来讲个大声细声啦，吼。啊，那恁姊妹啊，吼姊妹啊，红婿啊，都爱讲个大声的啦，细声的啦，啊，连襟啦，来听这首誓言。

咱伫广告介绍即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食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了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了、哦、咱这粉的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拿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这么介绍 B 群的，咱一天吃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啊，蔬钙呀、啊，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这拉卡23056924235526924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哇哦，阿哥妹，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作吼，咱伫食物件吼，啊，较小心细致啦，吼、哦。啊，像迄天吼，食着迄个啥，迄个蛤蟆吼，足大颗的，啊，迄蛤蟆拢系个冷冻啦，啊，系安那落来煮的时阵啊，啊，安尼开去啦，较有开去，咱就想已经熟啦，因为蛤蟆真大啦，对吧？哎呦，啊，会退冰啦，吼、哦，啊，当唔多已经食一半落去啊。啊，不也有啦，配套出来。哎、欸，你看虽然呢吼，八道都滚咖啦，都吼过无差不多几点钟吼，都在找诊所。我想我那放出来就好啊啦，吼啊啊，有啦，你底下咧闹吼，迄是食着啥物货？吼、哦，但闹未停吼，闹未散吼，来注意啦。吼、哦，咱有当时那讲会闹吼，会闹什么食歹物件闹闹安尼都好啊，吼，啊这算是正常的啦。吼、哦，偶尔那闹吼，正常啊。不过你那讲，迄、那个有其他的并发症啊，啊，譬如闹了个哇，会发烧啦，吼、哦，啊，有大便有加血啦，啊，是够吐等等吼，诶、欸，这路吼爱注意啊，哦，可能吼、哦，是不是肠胃炎啦、啊？吼、哦，是不是肠胃炎？吼、哦，因为你那些闹些东西，够发烧，够吐，吼、哦，通常食物中毒。食物中毒在吃饭了后呢，饭后，哦，12点钟至24点钟骨内边都会发作，哦，肠胃炎，哦，啊，如果那讲咱讲迄个食物过敏啦、啊，有一个人对着迄种吼、哦、乳糖较过敏的人啦、啊，胃讲发偏拢啊，一啉牛奶就会闹，哦，闹晒啊，拉肚子啊，哦，啊是讲另外吼、哦，有人对着有迄种鸡卵较海产的物件，啊是讲我巧克力胃较过敏的人啦、啊。吼、哦、啊有啊，跟咱一个流鼻啦，吼、哦，喘气困难啦，吼、哦，皮疹等等这个症状啦，这就是食物的这个过敏啦。啊，所以咱讲吼，老爹老啦，有滴老时阵吼，爱赶紧安怎处理呢？哦，你爱看你老的情形啦。首先你爱观察，看你安尼内面底呢，吼、哦，迄、那个大便当中是有加血，有血无？还是讲安尼一点点点啦？还是讲讲有安尼吼脓液这种者啊？如果那有大便有加血，咱讲便血，还是讲有吐，佮有发烧，不到佮那有咧肿块这种现象吼，就是属于急性的，急性就是闹下，就要赶紧吼去医生看啦。另外你若讲吼闹吼，小连说闹咧4点钟以上吼，还是讲过呢吼，安尼断断续续吼，有3天以上，这嘛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哦，我们要注意，小心脱水啦，哦，啉一罐吼卡。清淡的一个饮料，吼，譬如啉一下运动饮料啦，吼，啉一下这个清汤啦，啊，你唔通啉吼，有用咖啡因啊，是讲酒精的这个饮料哦，安尼加上会脱水啦，吼，啊，你唔通为了讲吼，唔爱回骨老吼，物件都唔敢食，哎呦，唔通一直枵啦，吼。

啉一罐吼，迄、那个拍一寡果汁啦，咱家己要食果汁拍来啉啊，像炼果啊，吼、啊、你佮透一寡水啊，吼、啊，即、這个炼果苹果汁稀释啦，稀释过即果汁啉一下啦，啉一寡果汁啦，啊，食一点啊安梅啊啦，啊是讲有一寡胖吼，啊，食一下补充啦，补充一下营养分啦，吼啊咸饼，哦咸饼咸咸啦，吼啊啊是讲较。这个清淡的汤，主要来当补充吼咱流失的这个盐分啦，食一个咸饼啦。恁当讲哦，我今日食了就老啊，所以呢吼一直空后腰，唔通安尼少食淡薄啊吼，啊该小心细节，唔好去吼胃掉，吼唔好去传染掉，因为有一挂老下吼，老下是传染性的一个病呢，所以一定要保持吼，拿去变数啊，较卫生一点啦，吼啊，双手一定要洗好清洁。一定一定爱洗有清洁，较袂讲哦，佮为何别人，为何厝内面地人啦吼？甲朋友讲这个老乡，阮迄天哦，食蛤蟆上大坑吼，啊袂解冻啊，啊落落去，看伊开啊吼，赶紧就踏落去食落去，哎呦，内底看啊袂熟，哦，好哩加载，有啦，赶紧就已经老掉啊，老掉啊吼，像即只水老老了好了呢，啊就。都爽快哈，啊，无关咯，这还好啦，还好哈。所以唔当讲我食物件哈，啊，尤其啊天气热哈，啊，较小心，较细致哈。感谢朋友收听，好，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继续哈，大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也嘛感谢朋友继续的收听，安排这个歌曲《情梦》。

非常的感谢咱的朋友啊，就我那听吼，秀清来做一个公告啦，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关心咱这好朋友，出门免麻烦人啦。啊，那无你看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咧客气，所以出门你看麦，为了就无啥爱出门啦。葡萄糖安尼两站呢，有听到朋友吼，大家电话拢有卡来注文。啊，我讲一贯吼，渐渐有感觉有差，啊，就有信心继续，吼、哦，做一个保养。啊，有朋友吼，伊讲无小看，看安怎，看伊家己好无？哎，无伊家己好无？葡萄糖安两扎啦，两扎食啦，吼、哦。主要咱这款葡萄糖安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会使讲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葡萄糖安苦乐上面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吼、哦，咱这盐酸盐呢？哦，里面底个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个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你看有针对着吼，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所以咱的朋友吼就恶落去啦，甚至小肥介绍。哦，即马那讲吼，人招一个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咱出来都要行行佚佗啦、游览啦，甚至安排出国啦，哦，咱拢对人会着。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京东往西八关路街，哦，这款1800元，两扎做一个保养。首先嘛，感谢咱家好朋友给咱小贝介绍，哦，感谢大家，哦，大家讲有信心、有耐心，无唔对，哈、哦，啊，这美国原装进口这款1800元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40岁以上就年纪的朋友，而且讲咱哦有做生意的人，你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爱做保养，你知无？哦，听到朋友拢知影啦。今麦知影讲做一个保养，哦，咱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另外知影讲蔬菜吼，阁有加落去食。咱有血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蔬菜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就是增加咱这个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一罐才980元，两个月份呢，所以算起来吼无贵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咱的大爷大姐关心你，咱来欠骨本，加欠一下，啊留一条。哦，电话才交代吩咐哈，23056924。做物上面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可以讲吼，哎呀，脆食咪啦。好，已经食完啦，要搁再补回啊啦。那位吼啊，朋友啊，请伊食，伊讲哎，这好食，伊也要爱。最主要感谢咱的朋友哈啊，甲咱来小辈介绍，咱朋友嘛讲好物件，甲好朋友分享啊，吼、哦，像讲咱的喉糖啦。即马大家拢1、20包、20、30包滴注文，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咳，尤其咱胃讲一个济啊，哦，感觉咧喉糖哈，这一包。好，里面都有30粒，这种单独包装，哈、哦，啊个脆甲米、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元，啊个元气糖一碗一包300元，哦，这种单独包装，哈、哦，啊个咱这款水梨糕，水梨糕这种真本真料，你看嘛，里面底吼除了讲水梨啊，啊个吼那个麦门冬、百合玉竹、哦、刷松茯苓陈皮，诶，这有影吼，嘿，足济水梨啊，有哪落去控呢？细胞会慢慢呢，慢慢小火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了呢，所以足珍贵，很珍贵，但是不贵。所以有听到朋友哦，你平时家己办用水来啊，放个电锅炖，我正好听到秀清讲，哇，这罐水梨膏，哦，拢是只真本真料呢，一罐才400元，无贵哈，哦啊，大家叫人贵半大碟罐，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23056924，23056924，台东人。

过来听一底啊吼，上水的一首歌。好，感谢朋友这部哪听啊，电话哪卡。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电话只多多利用哦，2305-6924，2305-6924。

坐落吼，伊啊真个当要昏去吼，紧来水紧啉落啦。哎，那平时啊水在哪啉呢？吼、哦，水分伊今仔日流汗的人啊，水爱加啉淡薄啊。吼、哦，你唔通当个嘴大才啉水呢，因为这天气热。哦，都要讲补充水分，啊，然后日头遮尼啊热吼，莫一直晒呢，吼、哦，像讲会晒啊吼，皮肤受伤，咱讲会晒伤啦。通常你若讲吼去迄个海墘啊所在啦，吼、哦，有沙坡的所在，小晒一下呢，哇，皮肤会疼，你知无吼？吼、哦，啊，若讲这个较惊晒的人吼，拢有一下些啥防晒乳也小抹一下，加减抹一下啦。因为你若讲吼晒了受伤吼，咱讲晒伤啊，通常这个属于吼一种叫灼伤啦，就是讲皮肤表面啊，吼、哦，迄日头一直照啊，所受伤吼泛红，泛红啊，佫足大的，迄一吸落一疼，你知无？一吸落一疼吼，所以吼、哦，咱讲已经晒了受伤吼，比较较无同的，就是讲吼，迄、那个症状啦，吼、哦，就是讲伫受伤了，差不多两点钟至四点钟吼，才开始啦。哦，才开始通常24小时了上该严重，哦，那个晒伤吼比较较无同就是安尼吼。啊，平时一般吼，那讲日头吼，第一晒吼，晒啊安尼吼，虽然吼，未讲我已经到迄种吼，伊讲咱讲迄个灼伤、晒伤的这个程度，吼一般啦吼。但是你若讲一点呢，第一要吼晒啊吼，累积伤过久、伤过济，日头第一呢晒，咪直接造成咱皮肤，哦，咱的皮肤伤过吼。咱讲吼，过早老化啦，提早老化啦，迄尿纹咪出现，啊，个皮肤癌你知无？吼、哦，所以有时阵会引起着吼，迄、那个咱讲吼，日光当中吼，迄、那个那讲吼，日光中毒啦，吼、哦，就是咱讲啊，较日光较过敏就对啦。啊，所以讲这日头这个光对于皮肤造成这个伤害，吼、哦，所以引起这个老化现象。哦，会使讲这是无多来改变，所以吼、哦，咱对着讲吼，那你日头第一晒晒伤吼。运动爱安怎预防？你知无？你唔通讲哇，然后去海边啊，去海波啊，只下讲吼做一个防晒。吼、哦、啊，咱平时啊尽量啦，卖伫即个早时啊吼，十点到下晡两点即个中间啦，撇边伫即个时间，吼、哦、直接吼好日头安尼来伫一晒啦。吼、哦、啊，你唔通讲啊，今日咧天顶足侪云呢，云遮呢，你唔通叫侪云天气偏咯，因为迄个云伫远啦，伊嘛无多冻掉热天足强烈的迄个紫外线。哦、最主要啦啊那个，那讲有要出门啦吼，迄、那个阳伞啦、雨伞啦、帽啊啦，加减啊往扎一个啦，啊个防晒乳液啊少抹一个啦。吼、哦，感谢朋友提供大家一个参考，青春浪费节目收听在家。

啊，当然老干阿弟听秀清吼，过来哦，简单做一个广告啦。哦，讲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咱那咱诺丽果吼、哦，有150种哦，以上150种以上这个应用的成分，加着这个活性的物质。哦，所以大家才讲诺丽果足好诶。哦，但是呢，咱别讲当作一般水果来吃，咸软呢，有一个足奇怪，迄个真怪味啦，特殊的气味啦。哦，这一般人无多来吃。

接受啦。但是吼、哦，努力过吼、哦，有对咱人体有足侪足侪好处。哦，营养丰富，营养能量管啊，营养素啊。但是呢，咱这个诺丽哦，诺丽果爱特殊的品种，必须要是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果才有啦。哦，咱给你介绍这款诺丽酵素胶囊，有经过着专利这个发酵、低温冷萃过程，完整保留哦，这个酵素的活性。所以，咱的朋友啊，大家哦做起来一个保养哦，咱这款诺丽酵素胶囊。这一罐价990元，要注文欢图电话拿卡。好，咱除了诺丽酵素胶囊，首先冇介绍咱的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好，你看出门啊，好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好大家足有信心的啦。好，足鹅肉清蒸，好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冇输钙，好咱家大兄大姐啊欠一个骨本啦，哈啊阿哥，咱有大豆卵磷脂，也冇一个 B 群，一缸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一罐480元。哦，啊，另外还有益生菌，哦，这是粉的，一盒里面都有30包。像讲里面都有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啦。厝里面都放一盒啊，大大小小拢挺好吃。哦，吃饭饱，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的机能，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哦，排便顺畅。好、哦，一个有介绍、哦，咱这个鱼油，速力通的鱼油，要么纳豆，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哈、哦，要注文欢图修行的电话叫纳卡。一个煮家需要用到油，咱有粗跟那油啦，有葵花油哈、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脆甲米啦，喉糖啦，哈、哦，一个咱的这芝麻和枣糕、元气糖、水梨糕。好、哦，感谢大家哈！啊，要注文欢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9526924，爸爸在哪里？

爸爸在哪里啦，吼。首先过来简单做一个巩固，吼。咱到老爹主教爹当爹当早，吼，一定要用到油啦。咱介绍这款草根啊油，吼，介绍十多年啊啦。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吼，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啊油，吼，煎煮叉子拢可以，啊，可以当凉拌，有当家咱。简单啦，三不五时啊，撒一个面，撒一个青菜，哦，你炒干啦油就直接给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要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你咸菜再搁掺落去，哦，咱这款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哦，啊，这种酒无啊杂，所以你老比较，哦，咱的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主要咱有纯啊，有纯啊，100%的老树橄榄油，哦，啊，一罐580元，一箱6罐。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元，并且内面底拢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后尾主文欢呼点了只拿卡，啊，另外毛葵花油，吼，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元，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元。哦，拢赶快两罐你也装好势。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呢？啊，另外咱的朋友做文产品的同时，拢讲这好糖哇，好吃好吃吼，一感觉来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啦。有当下微讲一个字啊，吼，感觉来好糖，酵素软好糖，啊个脆甲蜜啊，加点啊淡散吼，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咱的芝麻核枣糕，哦，啊个元气糖，这种1包300元，啊个水来啊糕啊，咱的水梨糕啊。一罐400元，哦，也有听到朋友咧内行的朋友，家己平时也捌用水来啊，放个电锅炖来保养者啊，哦，即马你免太麻烦啦，较高工，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元，所以咱的朋友拢规半打啦，吼，哦，要做文欢呼电话只哪卡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我所爱。

阿我啊，伴随我所唱的哈，感谢朋友这部那底的听，哦，点来那卡，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哦，要做文产品啦，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三个梦，继续来听这首歌。

啊浸水，哈、哦、啊主要就是哈倒一粒白醋啦，倒一粒白醋哈。像讲你若讲哦浸这个水哈、哦，一般的水啦，比如讲一百 CC 来讲，啊你的白醋该倒差不多六十 CC， 哈、哦、浸两分钟，该浸两分钟。啊，咱那譬如你要凉拌啦，还是要迄落吼，要炒啥的，哦，小炊一下，哦，咱那凉拌先炊一下，啊，然后再个吼，哎、欸，啥物葱姜蒜掺落去啊，啊，放个冰毒冰一下，呵呵，偌好食的，哦，最主要叫迄个食味去翻乌啦，哦，闭关的时候啊，淋一下这个白醋来浸。浸两分钟啦，吼啊！然后再个吼葱姜蒜，讲到这个葱姜蒜，吼，咱人生嘛是安尼啦，吼，人生嘛是爱葱姜蒜是安怎呢？咱那个葱吼，较聪明啦，较聪明淡薄啦，吼啊姜呢，吼，咱那就较将就一点啦，吼啊蒜呢，啊蒜啊那未使，咱就算了，不行就算了。我然后你讲咧吼，这个调味的啦，吼啊，再佐料啦，吼再配料啦。葱姜蒜啦，哈，好食哈，哦，姜，哇，这拢算姜，姜顶姜下，拢是姜啦。

桥顶桥下拢是桥，吼、哦、啊，有爱无？有啦，永远拢爱你啦，到处拢有爱啦，吼、哦，永远永远爱你啦，我还是永远爱着你。

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哈、哦，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哈、哦，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拢会用来做利用，谢谢。
1: 先来听
0: 李邦山的雪白的暗暝。

天安无影唱的歌曲《七夕情》，再过一句俗语，去吃望普渡，长江望落雨。就是讲去吃，总是希望在每年中元普渡的时阵，会用得到搁较侪西夏。几年冬天在有一人因兜的做工的长江，就希望每天会用得落雨，会用得趁着落雨天来休困，唔免外出去做事。这拢是社会较基层的百姓，因的小确幸。在五十年代的台湾，因为拄啊是农业社会转型，大多数的人生活拢比较较艰苦，四界流浪的乞食嘛相当的多。因为着要食一顿较好的、较澎湃，经常会出现在人的普渡的现场。因为在普渡，真侪人的私下食物。啊，是金钱和乞食，或者人买用的分享普渡的时阵的慈悲。中原普渡又称作鬼节，嘛称作拜门口。听讲旧年七月初一，鬼门开的时阵，会放出一批无人拜的孤魂野鬼来到阳间，一直到七月上尾一天，鬼门关的时阵，才会登去阴间。所以七月又个称作鬼野鬼。在这三十天内底。好兄弟来到阳间来找食。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因为鬼门开，所以房间就

无去远的所在习俗，卡面去等着鬼，嘛尽量片面去水边啊，惊讲无水滴，落落去水内底，去予水鬼拖落水。为着要祈求平安，卖遵照着习俗来拜好兄弟，这就是台湾所讲的七月半大拜拜的来源。

最后一班也快车，公司叫葡萄糖胺、毛鼠钙，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两行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行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参照咱葡萄糖胺的成分。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阿湾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强着骨，啊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要趁早，葡萄糖胺就要来吃，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1800元。有需要的朋友，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鼠钙这嘛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个有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鼠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鼠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元，会用来吃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元的。就应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咱逐天来吃蔬菜，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蔬菜里面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那是朋友有爱吃钙片的话，相信都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蔬菜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会用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请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另外，咱若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有睡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伊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也有真侪种的矿物质，也有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好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在家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阮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每天困醒空腹来食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继续，咱过来听听，你好，有打岸边指标。

あの子は今頃どうしているでしょう。雪と風のシベリアの寒さだろう、辛かっただろうと。

中でも心あらば伝えている。愛しの町で今日もまた怒涛を砕く岸壁に立つ母。

咱来讲蕹菜，即马算是蕹菜着上着时啊。蕹菜有膳食纤维，有钾，有钙，也个有真侪种诶植化素，会用清热解毒、改善便秘。另外，营养师嘛讲着蕹菜一钙诶含量比古灵阁较悬。不过以前嘛，袂用个加高钙是不到顶食，那无强健和营养拍折，甚至会伤胃。第即马又个湿又个热诶季节，咱人体真容易流失水分加电解质，蕹菜有真高诶含水量。中医师嘛认为蕹菜有清热解毒、利尿毒湿诶效果。来讲食蕹菜有虾米好处？蕹菜有维生素 A 加类胡萝卜素，这种有帮助维持咱目睭哈黏膜的健康。真适合大家爱看手机的朋友。另外，蕹菜所含的黄酮类化合物加多酚，用来对抗自由基，缓解因为熬夜、紫外线所带来氧化的压力。蕹菜第二个好处，就是用来改善便秘。蕹菜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用来促进肠道。

而蠕动。另外也应该有效来软化粪便。应采第三个好处，就是一钙含量比骨磷阁较高，而且一个是植物性的，所以真适合食素食的朋友来补充钙。不过这植物性的钙质，伊的吸收率比较较低，所以上好是食饭饱了后，搭配有维生素 C 的水果，亲像奇异果、芭乐、黄梨，来增加钙质的吸收。另外，应采毛叶酸，叶酸会用来做肥。预防贫血，加一份硬菜就应该补充大人每天所需要的五分之一的叶酸，是咱维持脑部健康甲造血的功能。食硬菜嘛有其他的功能，亲像也应该降血压。硬菜有钾离子，应该帮助咱身体排出钾钠，来减慢血管壁压力。另外有维生素 B3、维生素 C 加叶绿素。这应该增强咱血管的弹性，降低发炎，甲动脉硬化。另外一点，就是因为硬菜有维生素 B2 加果胶，应该帮助维持咱黏膜的健康，对保护胃黏膜有正面的帮助。不过因为硬菜伊的纤维较侪，而且伊个较冷，那是脾胃虚寒，经常胃寒腹泻的人，千万唔好一概食伤侪。应该搭配姜母、麻油，倒点落去茶，来中和伊的寒性。

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规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装，非常的纯，100%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摕来煎炸煮煎。

讲吼是较无负担。一罐是一公斤装，580块，一箱6罐，2900块，等于是买5罐送一罐。内底是2罐一组，用礼盒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中后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黑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另外咱的熬糖也有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都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早出门也真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拿出来减新订机卡，也应该吃到努力过的营养。这元气糖会应该吃补，也应该吃卡，每天来减精神好，气色好，又不甜。这一包是300块，里面都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极，也有冬心，也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绿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吃会到看会到，有乌摩啊，有核桃，也有蔓越莓、红枣、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才有水来膏，这是一定比例水来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吸，放在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会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雅琴。另外中元节跟纸钱也有关系，听说在东汉蔡伦发现如何来制作纸了后，生意非常的好，赚不少的钱，他阿嫂灰牛看到非常的新鲜，就要他的翁婿蔡默去跟蔡伦学怎样来做纸，但是蔡默的功夫也未学好，就真着急开一间纸店，结果做出来纸品质真歹，无人要买。这对翁仔某干来，因个看到规厝间的纸烦恼。后来灰牛想出着一个妙计，有一天暗时啊，因的厝边听到蔡默因兜传出着大哭的声，赶过去一个看，就知影灰牛死呀。第二天透早，蔡默看到厝边来啊，就伫灰牛的棺木头前哭甲死去活来，哪哭哪烧纸。小阿小忽然听到棺材内底有声音，无偌久就听到灰牛在内底话：“开门，紧开门，我倒转来啊！”甲在厝边啊，惊甲皮皮喘。蔡默听到棺材内底灰牛的话声，伊就提出勇气，甲棺材盖盖掀起来，灰牛便跳出来。伊甲厝边讲：“家己死了后，来到阴间，阎罗王可以去下无受苦。”好家在蔡默烧了真侪纸钱，所以阴间遐小鬼吼，拢烧钱帮伊来下无。灰牛又搁把钱交予阎罗王，所以阎罗王就帮伊倒转来。在边个蔡默就故意解问：“我无送你钱啊！”灰牛记着拄爱烧的火，迄就是钱啊！阴间是用纸做钱。蔡默一个听，马上个走去摸两大捆的纸来烧，讲是要烧好阴间的业，阿爹甲阿娘减少一点啊苦。这厝边听到纸钱，竟然有这么大的用处，大家就烧钱提钱出来买蔡默所做的纸。消息一个传开，无几工啊，蔡默因厝的纸就全部拢卖完啦。这就是纸钱的由来。

今仔来做产品的介绍，开车坐车的人拢足惊路的，塞车，路未通塞车未轻松，同款的道理，通就轻松。公司有做联动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这家熟悉的朋友嘛应该吃。内底成分拢是草本的，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够有纳豆激酶以及三黄菌尸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够有草本的萃取物，有红卡、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红灰仙楂加汉油。那是讲咱的饮食这方面较淡咖啡，啊，运动量嘛较无够。另外，有的朋友过来吃荤，过来啉烧酒。既然这款通通好纳豆爱来吃，唔好健康来亮红灯。这款这联动的通通好纳豆，这款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咱的诺丽酵素是。高瓦性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没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也真小，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也拿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也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这样我们的诺丽酵素应该来做参考。每天睡醒康巴来吃两粒诺丽酵素，帮助代谢，帮助排便，来做体内环保，调整体质。这一罐是990块，服务电话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咱公司的葡萄糖胺内底成分拢是针对咱睾丸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甲无含钠。如果长期来吃，嘛会造成咱身体负担。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内底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另外，也有碳酸钙钾、维生素 D3。那是讲咱得行落这方面，爬楼梯、落楼梯、爬悬爬低。要苦要折这方面拢感觉真吃力，安尼不妨来补充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元，有需要朋友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朋友那是有稀有的需要，公司叫速力通稀油，咱的速力通稀油是护风的成分。不但有来自加拿大无污染非常优质的稀油，内底所含的 EPA 和 DHA 是黄金比例3:2，这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也搁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这一盒是1680元，一盖摕两盒，优惠价3000元。若是有需要，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0: 最后的一封批。
1: 现在少年人有心血管的疾病越来越多，心血管疾病跟胆固醇关系很密切。根据心脏内科的医生就会说，在心脏疾病当中，胆脉硬化是常常看到，而且最危险的一种。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早期没明显的症状，一旦若是血管去让血管来塌掉的，就有可能变成急性的心肌梗塞。血管硬化它的进程有时是短短一两年啊，就有可能恶化变作心肌梗塞。要来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应该为规律的运动跟均衡的饮食开始，像不要吃太油，不要吃太咸，要多喝水，另外也要戒烟，不要熬夜，每天都要运动30分钟，一礼拜要5天以上，来帮助增强我们的心脏功能，降低心脏疾病的风险。另外有一些族群也要睡理，像男性45岁以上，女性55岁，也是停经了后，停经了后因为雌激素的保护作用就消失了。再来就是有代谢症候群的朋友，像腰太过粗，因为内脏脂肪太过多，另外就是高血压，也是高血压的症期，糖尿病也是糖尿病症期，好的胆固醇较低，三酸甘油脂较高。再来就是有高胆固醇血症，脉胆固醇太过高，也是脉胆固醇品质不好。另外就是出来有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少年也有可能会发病。第四种族群就是生活形态不好，像就做身骨拢袂叮当，另外就是长期压力加失眠，也是食薰，这拢有可能和脉胆固醇去甲咱的血管塌掉的，引起着急性的心肌梗塞。

中环报道，咱介绍的老树橄榄油，也个有欧丽塔馆阮专用的葵花油，另外细修啊、芝麻和枣糕、碗气藤，也个熬藤，这拢会用提出来泡呢。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真好的油，因为伊所含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好的胆固醇，对咱身体较无负担，嘛是100%的纯度，无套其他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有经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生，还有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有机非常的好，能够拿来凉拌煎炒煮煎，而且还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我们的老树橄榄油照看也不会有烫烫拍清理，我们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一箱有6罐2900块，切切是每个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若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毛欧丽塔馆阮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有时想要来煎一个排骨啦，煎一个鸡块，还是煎一个鱼啊？安尼，这罐馆阮专用的葵花油就真适合，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艾味。这一罐是750cc，260块，一箱有八罐。1980块，赶快咱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啊，要摕来送礼，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谢谢。另外，元气藤、袂甜嘛不粘牙，应该摕来食卡，嘛应该摕来食补，大刚摕来减，好精神，好气色，成分拢是中药，有冬参。有北极，有枸杞、红枣、加玉竹以及麦芽糖，一包内底有20-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一包是300块。另外，芝麻和枣糕也够酵素软喉糖，嘛应该来倒点提。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乌毛啊，有核桃，也够蔓越莓、红枣。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阁袂甜，食着阁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真卫生，要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型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讲，新订机卡，买应该食着诺丽果的营养酵素。

蛋好汤，一包内底有30粒，100块，每一粒嘛是单独的包装。要来讲元气汤、酵素软喉糖，也够想要来吃芝麻和枣糕。咱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七郎的雄心美甘烤，公司正毛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用来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也是好菌。另外还有黄奶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还有维生素 C。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的改变。

饮食习惯的不同款，但所需要补充的营养素也不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不应该缺少的，因为它会用在中南每天所吃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和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应该帮助维持我们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日常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到。

平常的朋友，也够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酒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大，喙齿不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讲维生素 B 群来做平常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台里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过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1: 这是名本二台85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2: 中华文化。

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度的准时收听每周为您播出30分钟的古诗欣赏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领赏我们中国固有的传统诗歌。这些文言文的诗歌虽然在文字上来讲距离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白话文是有一段距离的，但是我们一再的在节目当中强调，人类的情感是千古如一的，而透过古人这些精炼的非常精致的诗，我们也更能够去宣泄，去提升我们自己本身的情感，同时也能从其中而体会到古人的智慧所在。今天在节目当中仍然要为朋友们介绍李白他的作品。

在前两个星期都为朋友们介绍李白他的绝句，而李白他所写的古诗也是在他作品当中极为脍炙人口的。今天我们就要尝试来介绍一首比较长一点的篇章，题目是《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孰云》，意思是在宣州的谢眺楼这个地方和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他的官职是校书郎，而名字是孰云，就在这宣州的谢眺楼上为孰云这位朋友来饯别。请朋友们欣赏一段音乐之后，再共同来欣赏李白他的这首七言古诗《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孰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异性壮似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法弄扁舟。抛弃我而离去的，是昨日的时光不可挽留的；而扰乱我心绪的，是今天的日子多么样的烦忧。长风万里吹送着秋天的鸿雁，面对着这样子的美景，正是可以畅饮酣醉高楼之上。蓬莱文章建安风骨都令人钦佩，中间谢眺他的诗文又更加的清新秀发。我们两个都怀有着壮志，想要奋然飞起，真想飞到青天之上去揽取明月。但是想到这样子的壮志是没有办法达成的，就好像抽刀断水，水流得更加的急。想到未来的命运，举杯浇愁，但是心中的愁苦却更加的深。人生在世，要是不能够称心如意，明天还不如打散了头发，泛舟四海，

飘荡。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有清发。俱怀异性壮似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法弄扁舟。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李白在这首《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熟云》的七言古诗当中，一开头就写出了他内心的烦忧所在。所谓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我们可以体会得到李白他当时的心境，一方面感叹着岁月如流，时不我与，已经消逝的岁月总是这么样的无情，一点一滴的就在眼前溜走，想要叫他回来却是绝对不可能的。也因为如此，面对着岁月不断流逝，而自己却想振奋而无法无力，难怪在现今的时候是觉得心绪烦乱，所以说是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

安高楼。从这个秋字，我们可以知道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面对着长风万里，吹送着秋天的鸿雁，这是一幅多美的景象。同时大雁它的举翅高飞，向来又是文人振奋欲飞的一种意象，所以李白说是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在这座谢眺楼上登高望远，看到远处鸿雁就在秋风当中阵阵行行的飞来，面对着这样的景色，正是可以畅饮酣醉于高楼之上的。有酒自然也少不了诗文，所以边喝酒又想到了文章，忍不住就赞叹蓬莱文章渐暗风骨，是令人最钦佩的。而在这蓬莱文章渐暗时期，这些作家当中最令李白所敬佩的，正是建造这座谢眺楼的小谢谢眺。所以他说蓬莱文章渐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巨华异性壮似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在谢眺楼上和好朋友孰云鉴别，好朋友孰云和李白都是怀有着豪情壮志，希望能够有一番的作为，施展自己的抱负。所以他说是欲上青天揽明月，这里的青天和明月当然是有所隐喻的。在古代的社会当中，一个读书人学而优则仕，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施展所学，一展抱负，能够为国为民做出一点事业来。所以这里的青天当然指的就是在仕宦之途上面的登高，揽明月这个明月的意象，相信是代表着君王，希望自己能够揽取明月，能够得到明月光辉的照耀。我和孰云都有着这样子的豪情壮志，想要能够飞到青天之上去揽取明月的。这首诗写到这边，李白他说出了自己和好朋友孰云这个时候的处境，以及他们两个人的心思。然而在现实社会当中却是不得志的，面对着这样子的不得志，那么要怎么样的去寻求疏解呢？待会儿再让我们共同来欣赏宣州谢眺楼鉴别教书孰云最后四句的精彩诗句。

刚刚我们讲到，在前面的诗篇里面，李白他叙述了自己和好朋友叫叔叔云两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事实上是充满着抱负的，但是看着岁月一点一滴的从眼前流逝，在现实界毕竟是不如意的。那么面对这样的不如意又该如何呢？在这首诗的最后四句，李白他就说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想到前面所说的打算要上青天揽明月，有一番作为这样子的一种壮志豪情，是在现实生活界当中没有办法达成。想到这里，内心的烦忧更加的深刻，而内心的这种深刻的愁苦与时俱增。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在这里，李白他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譬喻：抽刀断水，水更流。水的流逝象征着时光的飞逝，抽出了刀往水中想要斩断水流，意思也就好像是要斩断时间的过往，希望时间之河能够为它暂时停留。但是事实上我们都晓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即便是宝刀，即便是剑术再好的人也做不到这样的事情。抽刀断水，水更流。而想到自己未来的命运，既然不能够挽回时光的流逝，那么就举杯浇愁吧，举起酒杯希望能够借酒消愁。但是大家也都明白，酒对于人的麻醉只不过是短暂的，酒醉了必然还是得有酒醒的时候，等到酒醒之后，内心的愁苦依然还在，甚至于是更加的深刻的。所以李白说是举杯消愁，愁更愁。最后李白用了一句话来做结论，说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想想人生在世，如果不能够称心如意，不能够达成自己想要有所施展的抱负，那么明天干脆就打散了头发，不要再去追逐这些人世间的所谓功名利禄，干脆就潇潇洒洒地搭乘着小船四海漂流，从此以后也许浪迹天涯，就这样子终老一生。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记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异性壮似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法弄扁舟。这正是今天为朋友们所介绍的李白他的七言古诗《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熟云》。李白在这首诗里头颇多感慨，但是令人觉得可贵的是，即便是在现实生活界当中，他处处困厄难行，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就断了生机，或者是就此自暴自弃，甚至于走上自杀一途。他仍然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只是转换另外一种方式而已。也许就当一个流浪的诗人，同样的，他还是创造出许多不朽的篇章。

也许这正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吧。今天李白他的这首七言古诗就为朋友们介绍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这个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再去为咱安排的节目单元是轮椅讲座，而且咱要介绍予听众朋友的是《子罕篇》第十三章。咱有缘先来将本文来念一遍：子欲其久矣，曰曰：乐礼之何？子曰：君子之居之，何乐之有？这一章书是孔子讲想要搬去九夷的所在来住。九夷到底是指什么所在呢？这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不过，总讲一句啊，就是指着偏僻的所在就是。孔子讲，伊所以会想要去大点偏远的这个所在啊，也是有伊个原因的咧。因为伫有人的所在，真济人的所在，孔子讲的道拢行不通啊，拢无人要来安尼做啊。这也因为有在《论语》内底有讲。讲道不行，胜乎浮于海。意思呢，就是讲，孔子讲伊家己的道呢，未当予社会人来解实行啊。那安尼，伊只好想要坐着竹排啊，漂流过大海，啊，看海的迄边啊，看也有人肯听伊的教示无？这意思呢？甲咱这一种啊，有相近的所在，所以想要到别的所在去改试看，孔子讲的道会当在别的所在来实行无？因为别的所在无试，总是有一个机会啊。也因为安呢，就有人来向孔子讲讲，讲乐离之何？这个乐呢？就是指着偏远的所在，因为偏远的所在。

伊就无有啥物文化，无有遮个礼仪呀。那呢，偏远的所在呢，就比较比较落后啦。到迄个所在，免哪会当住遐大呢？孔子讲，听人安尼讲了后呢，伊就讲：君子居之，何乐之有啊？咱知啊，孔子讲的意思是讲，只要有德、有学问的人，那去住伫迄个所在啊，就可以改变迄个所在的环境，甲提高迄个所在的文化，对迄个所在的人事，拢会当达个教化的作用。那安尼有啥物路无路呢？这个路是指错路。孔子讲伊这句话呢，是会用讲是真有魄力的话啊，也是咱读册人、求学、求道的人，应该有这种的担当。俗语直咧讲，讲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咱伫咧求学的时阵，就是爱用心来求学，学问咱都求会起来。咱到每一个所在，对迄个所在的环境、人、事，嘛是同款爱有心来改转变，未下咱的心意，咱好好来改做转变。只要会当控制社会的风气，这就是这世的目的，也就是读册人这世的精神啊。咱今日来伫咧学习《论语》，主要也是希望讲人人拢会当效法着孔子讲这种的心怀，会当使人人在自己的这个岗位的面顶各尽其道啊。那会当各尽其道，相信伫个较混乱的社会当中，必定嘛会当来行出一条不乱的路出来。相信伫黑暗的社会当中，也一定会放出光明出来，使整个不良的社会风气，一旦因为有德，诶，这个修行人有学问的人来了后，有所转变过来，亲像过去就有一位真正予咱欣赏的一位人，这个人是汉朝的关凌。关凌伊甲细汉的时阵啊，参加华歆两个人呢，是同齐伫咧求学，一方面求学，一方面嘛兼种菜。啊，两人伫咧掘土骹的时阵，忽然间去互伊掘到一块金啊！关凌啊，连看都不爱看。啊，那华歆呢？伊家捏起来蒙蒙缩缩嘞，看关凌连看都不爱看，伊只拍死拍死，搁个蛋里头开，继续骨头。这是会当看出一个人伊做代志的专心甲安怎，在伫利益来的时阵，为着无下着自己的原则，关凌连看伊就不爱看，唔管别人。有看也无看，有用也无用，伊嘛无爱管，这就是一个人的志气的问题啊。后来，阁有一摆伫六国面顶，伫咧读册的时阵，伊参花心坐工地操笑，但是下面的路上啊，有一阵压老个的人，奔高吹拍锣鼓。为遐经由，花心甲车合起来，就各看到外面闹热的队伍。关凌呢，伊是伫咧读册啊，看到伊的同学花心这款的举动呢，
转咧自从着身躯边所带，眼鼻。

刀啊，压起来，全咧为迄领草席啊，甲挂做两过。陈华兴看这个老爷倒转来的时阵啊，发现着草席啊本来是一领，今嘛煞切做两领。你问关联到底是虾米发生虾米代志啊？关联讲无啊，那有虾米代志？你都爱看老爷，你都去看啊。从此以后呢，我是一个读册人啊，啊，你是安怎我不管啊，但是呢，我甲你困同领笑，坐同领笑呢，我感觉到会受到你的分心影响，所以从今以后呢，你家己一半会操笑啊，你要安怎坐，你要安怎不爱坐，拢随在你的，我要甲你分这个操笑。原来呢，幼稚医学。就是爱专心在学的面顶，这是在学还未成就的时阵。到了后来，大家拢学成学问啊，学成品德啊了后，关联伊所住的所在，伊所住的顿落，而这个所在呢，顿落就是讲这个穿针。啊，是集会的所在。迄、那个所在是关联伊家己去啊锻炼啊，偏僻无人啊，但是有关联伫遐锻，慢慢也就有真济人来搬去甲伊大做伙。无偌久呢，就变成一个砖头咯。而且呢，为着食水方便。唔免去真远的所在打水啊，也就在土卡来挖井。啊，挖井有了泉水了后，人人方便，就有真济查甫查某拢踮这个井边，有的打水，有的抢水，有的洗灯。啊，往往在井边啊，为着抢水，都有这个小井，有这个。互相的中间有无谅解的所在，你要头先，我嘛要头先，你一趟了后，你要阁刷第二趟，我讲袂使哩。大家意见都另外济啊，所以难免呢，常常都伫这个古井边来冤家多济，关联都烦恼啊，烦恼讲那安尼冤家呢，头啊拢是互相讲话消极，后来呢？拢是会愈讲愈歹听，当话那歹听的时阵，难免呢就会出卡出手，出卡出手拍了那听呢，怀恨在心，也就难免呢会用个武器来烧冤家来烧斗。啊，一旦动着武器呀、啊，人讲刀枪无眼，就会发生着身体杀伤死亡的危险。所以关联为着防范这个未来的争端啊，伊就去买真济的这个管烫、茶烫、甲锁啊，分别该摆点高正边，和这个抢水的人呢，唔免多遐想等，有几落卡烫呢，会用同齐来抢水，这就是关联啊，伊家己想出来。以防着冤家，以防争来来盖倒，避免着这个争头内底的人，大家啊来起事端。而且以安尼的做法，无人知影讲这个汤啊、甲锁啊是三人啊所摆设的。了后有人知影的时阵呢，就感觉到那会这奇怪啊。忽然间，汤啊、锁啊变遮济啊！来问关联啊，关联伊只照实甲遮个人讲，遮个人为着这个代志啊，大家互相责备家己，讲咱家己为着家己的方便，都多阿咧烧冤家、烧债、烧钱、烧斗啊！咱看咱这个主人家，咱家的高人。人伊安尼会替咱来设法，亲像安尼呢，咱家己敢未感觉到惭愧，敢未感觉到歹势，转了以后啊，就无人因为

小姐爱水，小姐洗灯来冤家路窄啊！阁有一届，伫因厝边官粮的厝边呢，有迄款的牛哦，来解打掉官粮所耕作的田。官粮加牛牵去较凉的所在，而且解穿一挂草啊，互伊点啊食。对着牛的主人啊，找到伊的牛，原来互人牵去伫迄凉的位，阁穿草互伊食。就问讲是啥人啊？那安尼啊？官粮则解讲讲，拄食你的牛哦，就是伫我的田的遐咧，甲食我的稻啊啦。啊，一方面哪吃，一方面卡多哪打呢？吃起也无话，打落去嘛死去啊！所以我才改牵起较凉的迄个树啊卡，我才改穿一挂草海多啊吃。安尼伊唔只未来甲打我的田来吃我的稻啊！这个牛的主人听到官粮安尼讲啊，内心是非常的惭愧哦。转了以后呢？一世界去讲，讲精神啊，个人也爱个人过好，千万唔通为着自己失主意来伤害着别人，来蹲打着别人的恶国甲残垣。转呢了后呢，因这个砖头啊，人人拢也要好礼让，拢也要互相来尊重对方，替对方来设想，这就是官僚。伊在求学的时阵，就专心用心，一直来学习，将伊所学到的这些礼节、甲做人的方法，来牵教好甲伊大做伙的将来的人，输家的人个个拢捌礼，拢会晓敬礼。这就是古早时阵所发生的一项化这个俗为不俗的一个礼。另外一方面，咱也会用你对现在的国家来解看，亲像今啊的韩国，伊有真济方面拢甲咱中华民国分庭抗礼啊，拢甲咱手尾有病啊，而且伫有诶方面，因一个胜过咱真济。如果咱拿详细来解。注意呢，来解端详呢，咱爱知啊，韩国人伊个生活习惯，韩国个文化方面，处处拢有甲咱中华民国相共个所在。为这个所在，咱会当推到古早个时阵，推到古早什么时阵呢？就是伫殷纣王迄个时代。有一位大官叫做姬子，姬子伊每来劝着纣王，唔通虐待百姓，唔通做着对百姓不利的事情，但是并无被纣王来采纳，颠倒被纣王改罚伊去做这个苦劳，做这个奴隶。后来，阁予纣王改掠起来关起来，但是这个代志呀，到了周武王将纣王改革命改消灭了后，则甲姬子放出来，而且恢复了姬子自由以外，阁再希望姬子会当来为周朝。来做官，来办事，来为百姓谋福利。但是姬子伊无愿意做一个亡国的大夫啊，因为伊的朝地纣王已经消灭去啊，所以姬子就带领了一定的自己的家人参加旧的部署，远离避忌着周朝。到家这个朝鲜的所在去，也就是今麦的韩国。当时迄个所在是一片荒芜之地，会用讲是一个旷野的野外。但是居住到了迄个所在，开始进行着各种的建设甲改革。

亲像风俗的方面是自己带过去啊，但是伊所带过遐的风俗，就是咱中国的文明，也就安尼建设在朝鲜的所在。即卖韩国人，因咧日常生活当中，有原要真济。

中国的文化的影响，基础在那治理到他的人民。这个例呢也可以说是君主机制何乐之有啊，这就是孔子讲伊的学说甲伊的道理，那会当互人来采用，去到倒位拢是相像的啊。大个所在来看，有机主伊带人到朝鲜，就是即马所建设的韩国，将一个韩国建设到普通的国家比起来呢，也是无输人。这就是虽然住在伫久矣之地啊，犹原也是会当化这个风俗，也是会当使百姓得到安和乐利，会当使百姓人人不利来行利。啊，那是社会方面来看，亲像关凌以自己所学的学问参加品德，伊就会当甲伊归尊的人来甲伊影响教化，使因捌这个礼数。咱来知影，关凌伊自细汉的时阵，伊的名声就真正出名了。伊所住的所在，无论是亲戚朋友、邻里乡党，那是有困难，关凌的厝内底，孙岩所村的这个米牛丢国，无超过一招，但是伊一定会提去奔救，救到需要的这些人，而且甲人的囝讲，就是讲要安怎孝顺事大；那甲人的小弟讲，就是讲要安怎做到小弟尊敬乡长。所以讲，亲像关凌这种的随人教化，有教无类啊！真啊，不是学孔子讲，要哪有法度后来安尼做？而且亲像关凌安尼，伊会当看事情来办事情，使人会当回归到善良的本性出来。亲像古者这个抢水的代志，亲像甲牛牵去阴凉的所在，搁改饲草，这拢是真正简单的代志。但是若无有内心，真正仁慈，真正忠厚，要哪会当做出像感动人这么深的事情出来呢？要哪会当感动甲输因归尊内底的人，无人会冤家相争，无人会相争相拍。咱来知影，小姐，那用个小姐来对付小姐，那安尼这个小姐永远都无了事呀。这是什么款的原因呢？咱来知影，在争的时阵，难免呢较有气力的、较大声的、较亲近的，拢会争较济。那无遮呢，伊就争袂济啊。既然有济有少，就无法度好平息。就无法度好安定，所以一直争啊，争来争去，争不了，永远都伫咧争。这个争到个地，到落尾啊呢，愈争愈厉害，争个上大，都是国与国来发生着世界大战。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讲以不争来对付争。咱来知影，一个争，一个唔争，就是有人争，有人让啦。但是这个牛呢，也不是会当消灭掉争的一个方法，因为你牛伊，有人伊偏偏都，你如牛伊一如何款，说能吐亲骨，说袂当满意，如争也是如争，如软弱的人，或主何人打伫下面呢？所以用个不争来对付争，这也是袂当难免伊小争啊。唯一会当满人卖小争呢，就是在因呢每一个人的内心，和因自己会当满足。这个满足，伊就袂小争，袂满足才会小争啊。啊，袂满足就是爱和因对温情，会来感谢，
对事情会当来满意，

会当来满足。那安尼当然，人甲人的中间啊，用个礼让来做。我让你，你让我，大家拢相让。我满意，你嘛满意。用个安尼来讲，和这个人伊家己会生出惭愧的心，那安尼啊都袂争咯。这是关联伊自己用来对付着小争的一个事实。关联伊是一个学孔子公的学说的人，伊都深深会当体会着孔子公伊所教人的，唔是直接来呵斥着小争的人，嘛唔是教人卖小争。而且伊是用个互相的中间，用礼化、用礼节来感化对方，所以伫《论语》的内底就讲到：道之以政，者之以行，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者之以礼，有耻且洁。这意思就是讲，在引导着大众的时阵，那是用政治的手腕。用个刑法来求伊政治，那安尼尊重百姓有政治啦。这个政治呢是无有见效的廉耻心的。啊，那是用个道德来改引导，用个礼节来求因大家政治，这都大家有廉耻，而且大家拢有人格咯。亲像关联安尼，会当深深体会到孔子公的这个学说甲。用孔子公的道来治理着身躯边的大众，那安尼呢？嘛是会用讲君子居之，何乐之有啊？咱要学的，就是爱学这种的君子。头先爱先甲家己踏踏实实学好，则提出咱所学的学问，甲品德出来，而且爱有坚定的精神，用志向来化着大众。那呢有困难嘛，会当化解困难。相信有一天，咱的社会嘛会转移到歹风俗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今仔日就用过这一个道理来甲大家共同勉励。安尼论语讲座就将这一条的道理来研究到这，后处讲这个时段，敬请阁准时来收听咱论语讲座的单元，要来祝福听友事事如意。再会。

台月九的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z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礼拜一又来了。

来自折返犹太的 Sakamichi。 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

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起来听。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较偏比较沉重跟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

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迷津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迷津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这个影集是 Eric 的朋友推荐给自己的。那这部影集其实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他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

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它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它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它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它有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一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他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频版一台129千赫，二台85千赫。那下周再见。

大家来听故事，各位朋友大家好。对，即马开始，曾建龙要阁讲故事，伫节目内甲大家讲个善言。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咱即马就欢迎朋友继续听曾建龙讲因果故事。

俗语讲一生连破万恶，这句话意思就是一个讲，不管你过去做多少年做歹代志，只要你若会肯改过自新，赶紧就去做一寡对百姓、对社会、对国家有所贡献的善事。一若安尼啊，过去所积的罪恶，就会当慢慢啊化消无去。人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安尼。因为咱人啊，唔是圣人，什么人啊，拢会去犯着过失，犯着过失，检讨了后，就要改过，千万唔通一味一错搁再错，一错再错的人叫做傲茶不可雕。人讲无药可救，就是安尼。知错了后啊，会向向善，同款原来是善人，同款嘛是会顺着人的尊敬。就是佛祖来讲，伊原来未责备悔过的人。即嘛，我要甲大家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三仙回天》。这段故事真好听，真有劝善的意义。希望各位朋友大家来听曾建文讲故事。我即嘛开始来讲好听的故事。伫咧清朝的时代，四川省成都府华阳关这个所在，有一个人，伊个名叫做李吉。李吉的某杨氏，我那真贤惠，两个阿公某是真恩爱，真和好。结婚三年了后，我那生了一男一女。李吉伊真有家庭责任，伊疼惜伊个某囝，伊家己下决心，伊一定要予某囝会当来幸福，伊个事业绝对要成功。伊对小本的生意一直落去做，伊唔惊艰苦，伊勤俭拍拼。伊个某杨氏看到翁婿遐尼艰苦，遐尼标准，杨氏是非常的体贴。杨氏啊，伊华家庭真有计划，伊会晓量力为出，该欠的伊都欠。两个翁某是安尼互相信赖、互相依靠、互相勉励，这个家庭啊，被因翁某互相照顾之下，一天啊一天一直好起来。人讲夫妻若共条心，啊，本事啊，原来变成黄金。这个家庭对艰苦的小生意人，慢慢啊振作，以浅入深，修中带工，十几年来已经变成大生意人啊。在这十多年来，伊社会经验愈来愈丰富，伊会向以诚待人，伊看会出什么款人是好人，也什么款人是歹人。对着好朋友，伊就对因正始终；啊，若无着歹的朋友，伊敬而远之，伊不得不惜先撇因。伫离奇伊五十岁时阵，伊已经变成花阳关的大好业人啊！伫这个时阵，后生原来娶某啊，查某囝原来有正好的归宿啊！到这个时阵，李吉啊，伊好餐就是放下一块千金重担同款，伊使放心，小可享受晚年一个。一直到有一天，李吉因两个阿公某来社外一间庙寺咧进香，这间庙寺是东岳大帝庙，庙寺的左右啊，有佛塞着

是滇南道王，滇城的入口有服侍两名的将军。这间庙寺因为年过真久啊，年过失修，徛伫咧庙前门口两名将军，受到日拍雨压，规身所穿的衫裤已经褪色佮破，规身躯的这个擦也褪掉啊，互人看得到底，好惨就是真狼狈同款。日期一看到安尼，一心中不忍，伊就提钱交代庙公要重修金身。有时日子啊，一天过一天，春去秋过来，已经经过三年啊。日期伊原来将新金身的代志放袂记啊。有一天日期伊去山边，伫咧欣赏山景，伊忽然间看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好惨就是真面熟，但是佫唔不认。这两个人跟我来讲，李文林的好。李吉讲，啊，恁两个人我感觉真面熟，但是我一时想不出讲恁到底是什么人。那两个人讲，文林啊，我两个人都是城外东角大地庙各门的将军。三年前，和你重修阮的金身，佮甲阮做新衫裤，和阮换。今仔日则特别献身来甲你说一下，多谢你。先出甲你讲一件歹消息。这件消息是属于天机，本来阮是袂使泄露出去的，但是你是阮两个人的恩情，所以我特别来甲你报告。李吉讲将军爷，啊是虾米歹消息啊？迄个将军讲李文林，你看这张的区票总共有72个人，是这摆阮要抓的对象。这72个人因会受拢改装啊。李吉伊就将区票甲摕来看卖哩。第一个人就是洪辉栋，第二个人就是一本人李吉，第三个人就是敖清杰，第四个人就是赵金虎，第五个人是丁大条。这五个人是李吉伊所捌的人，其他还有67个人，伊都唔捌人啊。李吉伊看了后是真着惊，伊快受该种啊，伊落落一生。伊即阵则想讲要小看享受一下晚年一下，退休就来改装啊！日期伊想到安尼，伊想要哭，但是伊哭未出来。日期讲将军爷，你是不是即阵要掠我去？两将军讲，本来是明仔载要掠你啦，啊！但是你对阮有恩，只好代先阮先掠别人。你即阵回去了后，好好准备一下。若是掠71个人了后，最后再来甲你掠。这个期间大约还有两个月的，两个将军啊，为一个公园都消失去啊。李吉伊知影讲伊念的会死啊，伊心中是安尼闷闷不乐。伊等去厝内边了后，因某看到红晒，面带忧愁，真体贴，都来甲关心。这个时阵李吉啊，嘛好像就是囡仔同款，伊来趴伫咧因某的怀中，煞放声大哭。人讲男儿有泪是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就是安尼。因为是伊看到伊的翁婿，本来是真勇敢，就是遇到较大的困难、较大的坎坷，伊嘛是真巴结，拢承担起来。今仔日翁婿已经53岁啊，忽然间哭到哈尼啊伤心，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呢？因为是伊就轻声细细讲，伫咧问因由，立即伊讲。我的退休已经存两个月月了呀，日子伊就将今仔日发生的代志讲予因某听，因为是听了后内心我那非常的艰苦。这款代志敢是现实的代志，敢会红晒会幻想啊？但原则是红晒幻想，可是伫第二天住伫厝边啊无外远的一个红火洞，啊真正死去啊！第三天敖清杰我那听讲跋倒来死去啊！李吉伊两个阿伯相信啊，相信讲这款代志是事实。伊想到伊那个两个话个，都爱先诉应别啊。一个是在天之大，一个是在地之角，那是要见面地灰三更万里水。两个阿伯默咧放声大哭，大哭了后，李吉讲爱车啊。生死啊是由命，富贵是在天。咱阿一直靠无路用，咱就要勇敢来面对现实。每一个人拢爱死，每一个人拢爱死一遍，只是讲早死甲晚死而已。伫我要死的时阵，我要完成三个心愿。

这三个心愿啊，我想真久啊，就是我拢无去实行。过去我拢想讲，这都要开真侪钱，我拢想讲，我要将钱留互子孙。即阵啊，我已经想开啊。人讲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咱囝头路即马做了真好，查某囝嘛是真幸福。咱留钱互因是多余的，我不如开钱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来完成着这三个心愿。有时听听来讲相公，啊，你是想要做什么代志？你记伊讲夫人，你看，咱厝的头前迄条大路坎坎坷坷，变那是逐摆落雨拢爱烂糊阿面，真歹行，真无方便。规整个人嘛是真无方便。我第一个心愿啊，就是要做一条路。你记的心愿，就是我的结拜大兄死了后，家境是真歹，伊阁有放一个囝，为着负担负债。即阵二十几岁啊，阿未成亲，我想要甲伊娶某，摕一寡钱帮助伊成家立业。第三个心愿啊，就是咱庄内啊无甲一间学堂，庄内子弟若是要读书，拢都要行真远。变啊透风落雨，庄内子弟是真可怜。这间学堂若是甲起起来，对所有的子弟来讲啊，是一件上解欢喜的代志。这三个心愿，若是会当互我完成，我死嘛甘愿。夫人，万一若是还未完成的时阵，我就来死去，你绝对爱替我完成。因为是听着翁婿讲出这款的心愿了后，伊的心肝好惨，就是开开共款，伊有一个预感，伊的翁婿有这款的心胸，天绝对会甲伊天福寿，翁婿一定袂死，一定会身体永健食百年。因化作就做，三个心愿同齐落去进行，提钱赞助伫呾结婚成家立业，即较好办，一个月就完成啊。半年了后啊，路往哪做好啊，学校嘛起好啊。伫即个当中离奇，伊所看到的死的人拢死去啊，只剩伊半年已经过去啊，伊却并无来死。当时将军也甲伊讲，伊的寿命特别宽限两个月日。莫非是天要让伊完成这三个心愿吗？在学堂落成的那一天，李奇伊祭拜天地，李奇伊三支清香举起来讲：“天啊，在我五十岁之前，我敢那一直够赚钱，我看钱是真重，我唔捌做过一件对百姓、对社会、对国家有所帮助的代志。即阵我完成三个心愿啊！”即阵我就是悔修改将，我嘛甘愿啊！希望上天会当庇佑本尊的子弟，会当光明寸进，和这间学堂会当年年出状元龙。伊迄一暝，日记一直咧困的时阵，东角大地，大地庙面头前，迄两名将军又过来啊！迄两名将军也讲：李文林，恭喜你！玉皇大帝已经下圣旨，添你福寿三几年。你的血修会当活到八十九岁，因为你做了三件大善事，将来你的子孙啊，非英寒之辈，福禄寿拢齐全。东港大帝，伊希望你继续去行善，将你所发生的代志来讲予世间的人知影。希望有一寡定迷不悟的人，知影天地间有鬼、有神、有轮回的报应。李奇一醒起来了后。鸡也已经提啊，天也小看咧拍布光，伊将迷茫的代志讲予伊的某杨氏听。杨氏讲，这我早就料到啊。伫半年前，你决定要完成三件心愿的时阵，我就有这款预感啊。人讲一善胜破万恶，一那三善啊可毁天。相公恭喜你，我来恭喜我。后来李奇啊，两个阿公某是真好命，子孙啊是满堂，食甲真老，无病来善终。各位听众朋友，这段故事叫做《三仙回天》，行善积德的好处，若讲会了，我那说未尽。在咱人的人生当中，无论是环境的好歹，善事都爱加减啊做，就是这世人无添福寿来讲。对着子孙啊，对着后世修，我那有真大的帮助。各位朋友，这段故事好听无？那好听，后摆曾建文我那有足侪故事，要来伫节目当中甲人讲个善言。希望爱听更新更好的故事，大家听曾建文的节目。

伫这个时间拢会报一点真久，啊，那礼拜日是休困。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2288661哈。啊，咱等下啊，佫有真侪好听的故事，伫节目内要讲予大家听，希望大家心机莫存走哈。啊，稍等一睏啊哈，啊，阮就会佫讲述落去。

我即马过来讲，柯良友因迄个痴迷啊囝，伊十五岁时阵呐，伊时常受人踢上，时常去互人骂。伊感觉讲，伊住伫个厝内面呐，好亲像是多余个共款。伊个自尊心受着真大个侮辱，伊就安尼离开着家庭，乖啊伢嘞呀，伊无目标，都一直向前行。厝里的人啊，发觉到亲妹仔囝失踪的时阵呐，起头原来也一直伫咧找，找真久，但是先找找无。尤其是因老母啊，时常烦恼甲哭过。一个亲妹仔囝，甲一支拐啊，一直行，一直行，这是真平常的代志，无人会去特别注意到安尼。伊卡生的时阵就休困，巴肚内枵的时阵，起头啊是买物件来食。到尾啊，因为落地啊无钱啊，伊煞甲人分，伊煞变成一个青面的乞食哥。伊有一个特点，就是讲伊真有礼貌，伊真好嘴。上届好家在吼，就是讲伊青面，大家看到伊青面，大家拢会同情伊得着。咱的社会是温暖，拢会解斗三江安尼。上届派应付呀，都是一寡囡仔啦，囡仔唔捌代志啦，爱甲欺负啦，掠伊吼做踢球的目标得着。寒天到啊，寒风又个冷冷，风势是无情。伊是寒家呢，皮皮喘，阁是细细阵。各位人讲乞食，原来有三年温，卖讲是一个心地善良的青年。伊就伫咧条仔边，腰阁兼寒。这个时阵，这间厝的主人伊发现着了，伊就赶紧叫青年的入来厝内面，阁再提物件给迄个青年食。这间厝的主人啊，是一个真出名的名相师。伊看到这个青年真有礼貌，阁看伊阁无依无靠，非常的可怜，就安尼改修起来做徒弟个。柯良友的青年囝，伊搭找到良师啊咯。伊的老师啊，就是一个真出名的名相师。伊足足啊学相术学十五年，伊真巧。老师所教伊的，伊拢背起来。尤其是《易藏经》这本书，伊暗念甲真熟。《易藏经》这本书啊，也算讲是痴迷啊有相术的这个专利品。这本书那是甲背后会熟，了解后会贴，听好吹六十架子。只要四条八字，那知影过去未来都拢总吹会出来。听讲目光的人袂使暗念这本书呢，目光的人讲那是暗念这本书，到尾啊目睭原来会来失明个。目光的人千万唔通甲青面的要共抢饭碗呢，吼！啊，柯良友的青面啊囝，伊伫老师的身躯边十五年，伊学了一身的好功夫，伊的相术、相法有千出一拿，比老师搁较牛的水准。当老师退休啊，换伊甲人算命，要学算命的人都爱排日，爱等真久。伊个以形态人，人拢甲伊斗相报安尼，有时伊的事业算是有成就咯。伊怀念着伊老爸老母咯，伊心中都伫咧想伊兄哥，唔知有好好啊伫咧友好着伊迄对乡亲无，所以伊就拜托人探听，探听转来结果啊，伫当时啊是伊阿兄做了表囝，将财产家火败了了啊，伊老爸老母甲即马真可怜，即阵住伫咧破下厝的内底，食食袂饱，穿搁再穿袂少个。伊接到消息了后啊，伊非常的着急咯，伊就赶紧写批，搁寄钱转去。到尾啊，伊接许多人去伊的身躯边弘扬啊，佮替伊阿兄来行祭物。伫这个时阵，伊的老爸才知影讲，青面囝袂输目光的，好佳在当时细汉的时阵无甲车落去溪仔底。啊，人生在世真歹料的代志有真多，有人饲着青面囝，有人饲着白痴的囝，有人生着拜卡囝，啊，某人生着迄个魁气的囝哥，这拢是三世因果，这唔免怨叹。是好或者是歹，拢阿个唔知影了哦。唔管是啥物囝，各位饲囝总是义务，都爱尽咱的责任，付出爱心，付出责任甲义务，安尼就会杀你阿个。故事中，柯良友的大后生，生做一表的人才，生做人权汉大，阿无开卡，阿无破想你，对不？就是伊是一个了不起囝，参像这款囝，敢会较赢破想的囝心咧？有的囝。未友好，这无要紧，连顾家己都顾未好势个，啊，有的是甚至个危害社会，做着社会中的美谈甲败类。各位幸福人生的听众朋友啊，咱俗语伫咧讲，人之初性本善，有无？咱人啊，人人都有向善的心，人人拢会做错代志的时阵，
知影讲你错，就爱赶紧回头，唔通一错搁再错。俗语伫咧讲，浪子回头是金不换，唔通何时大人关心操心，这就是最有效，这就是社会中的一份子啊！原来是国家最起码需要的人才个。古代人讲树欲静是风不息，子欲孝啊是亲不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伫咧讲吼，天后若有一天，你若知影要好好啊友好恁士大人的时阵，已经是上万了。士大人有可能都已经百岁年老，反而无伫咱的身躯边了，参像大风中的树啊，想要静一日都无法度过。有士大人伫咧咱的身躯边的当中，互咱友好啊，这是一种真幸福、真万幸的代志。可惜啊，即马工业社会吼，有真侪人拢认为讲士大人饲囝小做义务啦，煞唔知讲有效的意义是生做安怎？天后有一天，伊家己那是结婚生囝，囡仔对出世红红幼幼，温温啊个捏，温温啊个饲，惊伊寒，惊伊热，惊伊腹肚伫咧枵。对幼稚园、国校、国中乃至高中、大学，甚至留学，有诶甚至搁帮忙伊去找头路，搁做事业改娶某。这个时阵，伊只查讲是饲囝是遐尼啊不容易，是遮尼啊艰苦的代志，所付出的心血大部分拢是有去无倒转来。这个时阵，只查讲要有效啊！各位人讲手抱孩儿，只知影讲是父母时，所以讲曾经我们防控这阵的少年人，伫读册求学的当中，咱都要好好啊求上进，唔通愈读册愈不好。讲士大人是老古板啦、老头脑啦，哈、啊！什么士大人嘛，讲一句啊吼，啊，就应了三四句。讲什么这是大教啦，做人家己吼是心思想、心头脑，有甚至好的唔学哦，更学拢学迄个歹的都着。这已经加士大人的烦恼加伤心，这讲起来啊是非常的不应该都着。当然，咱幸福人生的好朋友，人人咱对士大人都友好，凡是安尼的话，你伫做事业都比较的较会成功都着啦。

金鸡啊，甲玉秀啊，因这两个人啊是标准的家庭主妇哦。因两个人是住小隔壁娘娘啦。因两个人啊，拢是当地出门去菜市啊买菜就对。但是金鸡啊，伊买菜拢爱买一包谷就对。啊，玉秀啊，伊就无同款啦。伊一日买菜加真紧，就买好啊个。一打谷啊吼，爱就倒转来啊。伊将家内拢款甲好势了后，金鸡啊，伊才伫个菜市场转来个。原来金鸡啊吼。伊去菜市啊，伫咧买菜啊，伊正后工出价都着，伫遐讨价阁害价安尼。啊，生理人啊，嘛是真巧，拢讲金鸡啊是一个歹人客，边啊看到金鸡啊要来甲买菜啊，价钱啊拢讲较悬一撮啦，才互金鸡啊吼，伫遐落去出价都着。莫怪伊干呐买一个菜娘娘吼，都爱开掉遐尼啊侪时间安尼，但是叶秀啊伊都无共啊，伊毋捌伫咧共出价。人讲一斤啊五块，伊就一斤五块共买，所以讲伊伫咧买菜当中，加正紧就买好啊个。啊，卖菜人若看到叶秀啊来买菜吼，因开价啊拢正实在都对，拢讲叶秀啊是一个好人客安尼。各位听众朋友，金鸡啊甲叶秀啊这两个人是啥物人较对，啊是啥物人较牛咧？这就是国民的道德问题啊！咱政府啊推出不离价运动。一来就是要保护着生理人赚应该爱赚的利润，啊，二来呢就是要保护着消费者未去吃着亏，搁会当节省时间个。信用啊，道德啊，良心嘛、啊，这就是做生理成功的大要诀。买物件都爱出价，这不是正常的现象。生理人一个做生理。

要偷金减料，想要赚薄利，这嘛是经营未久，啊，生意到尾啊，一定是会失败到着。所以人讲树头那徛好会掉，都免惊讲树尾会做风台。所以俗语伫咧讲，信甲成是立业之本。这个事业那是要学会成功啊，这都爱以诚待人，尤其是公家做的头路啊。有互相连带关系的头路，咱千万都唔通存有私心，千万唔通有想要占便宜的心理还是行为。有足侪人嘅吼，伊卖弄小聪明啦，人民讲讲占便宜，人会唔知呀？各位鸡卵卡慢卡巴都胖，搁再讲即卖人啊，大家拢真聪明，是要夹穿夹唔夹穿嘅问题，尔尔是个人嘅涵养甲度量嘅问题。那是要当面甲隔穿呐，这大家吼拢无好看得着。那是怎讲对方的行为，搁甲忍起来原谅伊的话，这就是和对方有一个面子，甲留面子互伊利益。啊，那占人的便宜，就是损失到家己。伊无形中啊，已经损失了一个真好的朋友啊个。有当时啊，占十万块的便宜，伊无形中已经损失几百万了，甚至几千万的利益啊，你知唔知？所以咱人的脑底啊，大部分拢是差无偌济，只是专啊甲无专利益高。一个人事业若是要成功、要成名，朋友是真重要哦。那人民讲是有好无歹的朋友啊，那么这个友谊一定要好好珍惜。好朋友唔是轻易啊会当得会到的，所以咱千万唔通为着利来和朋友失望、伤心，甚至来拍拍着这么久的朋友的感情。你来和人一分，和人好感，等于你赚十分倒转来啊个。后日咱的成就啊、甲成功啊，是无可限量。要骗人、要占小便宜的人，伊的成就只是有限公司利益个，伊所得到呀是一个臭名万岁。各位听众朋友，希望咱大家会当珍惜友谊，天下间是无戆人，千万唔通予人歹印象、歹观念。事业会成功，甲未成功啊，只是经过一定磨啊而已。以诚待人，诚实朴实，这就是事业成功的要诀个。咱出三分力，只希望一分的回报。啊，那安尼的话，事业一定都会成功个。各位，您讲是唔是咧？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按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为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要我若喙齿花若咧浮吼，我甲八三粒我食食咧吼，两点钟久吼，就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块呢，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要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安尼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人口臭，翁太才会知，啊，若无厝内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偏着，感觉讲足歹安尼啦，吼、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六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吼、哦。

放几波啊，串起拢一条，拢顶酷酷，啊放都真艰苦啊哩，吼、哦，嘿吼、哦，就是咱的大肠嘿较大，降火气，食辣根草、立根草，吼、哦，嘿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哩，吼、哦，弄安尼生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生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哦。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这个白三粒八只，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在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吼、哦，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给你顾身体，一方面给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龟百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三龟百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就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尔尔，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就想讲要甲庄建门买一下六根草，要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无？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那根草是几盒的都丢，做卡路西路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都计少有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迄些朋友吼，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那根草，哈、哦，咨询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空，

咱即马就伫节目当中，大家讲一个拆字数的奥妙。那会向拆字数的歌手，大部分啦、啊，伊的学问拢是真好。靠着伊的学问吼，甲靠着伊的灵感嘛，有当时啊吼，是安尼准甲会惊人就对了。即马我开始大家讲一个。

下地。有一天啊，有一个生理人吼，伊来找小空姐要拆字数。啊，这个生理人啊，伊写一字记。小空姐一嘴那念，镜头啊，都那伫咧算，甲一丙丁戊己己排对六。小空姐一嘴个念地址，鼠牛虎兔龙蛇蛇，把那排对六。记就是小抓，小空姐伊甲这个生理人讲，你爱赶紧回去，恁厝里有抓。迄、那个生理人心中就伫咧想，人讲小空姐伊伫咧听你，我尼啊熬都无影咧。即阵是十二月天呢，天气是罕尼啊寒呢，要哪有可能会有抓？抓那是到寒天，那么是秘伫咧洞内啊。到热天唔叫出来讨食，莫非小空姐伊即阵神经有失常心咧哈？迄、那个生理人啊，伊一日转来到因家的时阵，原来啊是伊广东的老朋友，千里迢迢啊要来找伊。伊老朋友啊，并无做啥物单路，干那用袋啊带三尾蛇来送伊。讲起三尾蛇是广东的名产，煮姜丝汤来食，讲食清甜啦，好味道。在这个时阵，迄、那个生理人才知讲小空姐，伊一日听哩，确实是有够。三天了后，迄、那个生理人过来找小空姐啊。迄、那个生理人讲，你顶一日啊，听你听了真准，我今仔日是要来问生理，看前途是安怎样。小空姐伊就问讲，啊，你三工前，恁朋友送你的蛇，你安怎样啊处理的哈？迄、那个生理人讲，啊，我都唔敢食蛇肉哩，啊，我嘛袂用杀蛇哩，佮看迄三尾蛇真可怜，我已经甲因放生啊个。小空姐讲，本来迄三尾蛇是注定爱死的呀，今仔日。你大慈大悲，甲因放生，这就是叫做地之师地利后生。你后日来生理会如何？你三工前来听你的时阵是写记，甲已经的意差就出了通头念念。记的意思就是结束，无忘啊，都对。好佳哉，去三尾蛇，你无甲煮姜丝汤，伊有活的这个希望，这表示讲你的生理阿哥阿未结束。阿哥会当继续做落去，何况你心存个慈悲，生理会愈大发。确实，小空姐有够，听你听了真好。对迄个时阵开始呀、啊，迄、那个生理人啊，生理也是愈做愈好，生理也是愈做愈大。我即马过来甲讲汉高祖刘邦啊，伫伊阿未做皇帝时阵呐，伊有一天吼梦到一个梦啦，伊梦到伊伫咧对一只羊啊，刘邦。一对羊仔两只脚都甲搬掉一个，实在讲羊仔迄两只脚拢总互搬落去。老邦一见羊仔许走去，就赶紧对羊仔尾改扭掉的就丢。三扣四扣啊，连羊仔的尾都全甲落去啦。老邦一见一个出精神个，有时过天光，老邦一看到一个专门伫咧八卦的，伫咧听字兼算命的算命先呢。老邦伊就将昨暝所梦的代志啊，来讲互迄个算命先来听。迄、那个相面先生啊，就叫老邦写一字，准备要甲拆字啊个。老邦伊赶紧就写一字羊，羊啊羊。迄、那个相面先生讲，我伫遮甲你恭喜恭喜，你后日啊会做皇帝。羊啊无头无尾，就变成王。各位，你写看咧，看羊啊羊，无头无尾，是毋是变一个王呢？迄、那个时阵，老邦伊心中就伫咧想咯，相面先生是爱讲笑啦。伊即阵只不过是一个亭长，是要安怎做皇帝咧？较早十里为一亭啦，吼、哦、啊十亭有为一乡。较早的亭长啊，是专门伫咧念功德甲土匪的。有一天，老邦啊，伊看到关伫咧狱内遐个人真可怜，归去拢全部甲伊放放走。老邦伊怎讲？书房人犯，即都爱斩头。伊厅长我那唔敢做啊，伊就我那逃亡四处去流浪啊。原来可以放走遐个犯人，拢是英雄好汉，武艺大家拢真好。因为真条尾嘛，啊皇帝无刀欺压百姓嘛，真侪英雄豪杰不服就反抗，啊反抗啊就抓入去关。老邦伊将因放走了后，因到尾啊走了后啊。拢是讲安尼不对，有恩就爱报恩，爱救老邦做火葬。有时一群人在伫个一个客栈的相会，这群人拢认老邦做大兄。迄个时阵，一世界啊，拢伫咧起疑个。老邦有一天啊，来到一座山，忽然间啊，走出一尾非常大的大蟒啊，
这尾大蟒是非常的大尾，规身躯拢是白色的。规阵人看到这尾大蟒啊，拢惊到唔知要安怎样啊才好。干那老帮上盖好大哥，一手拿来刀，甲这只大蟒伫咧拼拼真久。到尾啊，这只大蟒啊，七寸的所在中了三刀。对迄个时阵开始，大家讲老帮杀死大蟒，为民除害的最皇帝。用好伊人啊，是愈来愈侪个。到尾啊，老帮啊，伊个实在是张良，张良是一个老人，伊个推荐就萧何、韩信和老帮。韩信是一个大军事家，统兵用兵，伫历史上也是大人物咯。因打败项羽，到尾啊，刘邦伊真正做皇帝咯。刘邦伊做皇帝了后啊，又派人要找迄个算命先呢，要甲伊封一个官哩，可是拢找无。这是一段刘邦拆字的故事。拆字爱学问，爱有特殊的灵感。有当时啊，讲一字啊，所拆开意思啊，都拢无共款啊个。以后咱伫节目当中，留这款资料，我阁介绍大家知。若是讲了无好的所在，希望各位听众朋友海涵谅解。

咱弘扬三皈百宝庵吼，拢一寡老主过去，老主过去吼，拢长期伫咧食。以前咱来袂长期食，啊，若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真正是我吼，啊，甲你买四抓呢，有讲啊，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皈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话压落去吼，又再过来增加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阿都咧讲因果故事，阿假装计门买。弘扬三皈百宝丸都回去吃，嗯，啊，吃到都有感觉呢，有差呢，还阁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尾鸡，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鸡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来抓你啦，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皈百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啊中药材，就去提炼咧。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当中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硬，吼、哦，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里挨挨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来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安尼，吼、哦，有亲戚朋友爱爱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好有迄个福气，病者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用咯，你会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弘扬三皈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咧，无我嘛甲买一罐仔食看卖咧，安尼，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见效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千八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见效比较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哦。啊，顾身体的钱咱唔通开，因为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因为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哦，顾身体钱。

就要开吼，弘扬三桂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呢吼。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弘扬三桂八宝丸，一罐千倍，四百粒装吼。咱药房无伫咧卖吼，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哦。有需要朋友，再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弘扬三桂八宝丸，咱有专人给你服务，22886611，外观区头前加加空哩。

在这民国啊，57年前啊，迄个时阵啊是日本时代，咱台湾人啊是日本帝国的二等国民。日本帝国迄个时阵野心是真大，因大声侵略中国，发动东南亚大战争，搁再发动着第二摆的世界大战。就在迄个时阵啊，台湾人的男丁吼，拢都爱调去做兵。有的才国学毕业了了，就调去做军夫啊哦。大部分呢，拢调去这个广西省做兵。广西省是高山峻岭，山势真险恶，有真侪大陆的游击队。每一个人啊，拢各负其主，为国家伫咧尽忠，为国家来伫咧卖命。就在迄个时阵啊，有一个部队啊，伫咧广西省的深关。因为小镇啊比较一较重要，所以讲部队内中并无煮饭的恢复啊，所以煮饭的代志啊，只好啊拢请在地富人人伫咧煮饭啊。有一天啊，当地的村长介绍一名正年轻的妇女，伊的名叫做廖秀莲。廖秀莲小姐呢，伊生做真水，看伊脚尖手幼啊，但是伊做的工课吼是真流利啦。打水啦，洗衫啦，乃至兄弟甚至煮饭，伊拢真骨力。廖秀莲伊逐工拢来伫咧边沿伫咧做工课，伊有一个习惯性啦。伊个习惯性就用夹日头甲拍，所以讲伊头壳顶呢拢滴一点龟裂啊。这点龟裂啊呢，真重佮真大顶。龟裂啊面顶面啊，拢有盖一层个奶油，讲安尼一个真耐用啊。因为廖秀莲伊一来是真轻快，二来伊少年佮真水。所以日本的军官呢，大家拢会想要甲食豆腐啊，但是我那也真侪方便可以得到。食剩的青饭青菜啊，甚至米啊、廖秀莲拢会使炸倒转去过。有时日子啊，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廖秀莲这个查某啊，伊同款来一个兵营，一个做工咯。有一天是风台天啊，连咪出日头，啊连咪落大雨，啊连咪起大风啊，工课啊佫特别较侪。伫出日的时阵啊，廖秀莲伊将伊个龟裂啊，腾起来吊伫个壁顶面，伊入去灶卡伫咧煮饭啊个。忽然间啊，起了一阵个大风，壁顶迄顶龟裂啊，煞被大风来甲伊吹走去个。正拄啊好啊，有一位陈福林先生对外面倒转来，伊知讲迄顶龟裂啊是廖秀莲个，伊就顺手甲伊捡起来个。一日捡起来了后，才知讲这顶龟裂啊呢是相赞个个。该看一个较详细的啊，伫个龟裂个夹层内面啊，佫有一张个即个字条。有时陈福林先生啊，要将字条详细一看，字条写一寡军情的配置，内中有写大队长，伊个名叫做大西大佐；中队长啊，伊个名叫做高川不倒。另外佫有写一寡武器有偌侪，兵书有偌侪。原来啊，廖秀莲伊是一名个失败。伊是南澳游击队派来间接，有时陈福林先生伊心中伫咧想咯，那是要甲伊抓起来，伊是一个真水佮纯洁的玉女子，那是唔甲抓起来，部队佮时常互游击队空袭，思想啊是不计其数，损失啊也算是真侪都着，何况台湾人迄个时阵是属日本帝国的百姓，伊同款爱向日本天皇尽忠。人讲那是对敌人宽容，等于就是杀害咱家己。有时陈先生一想到这，伊拿出着伊的短枪，伊走入去灶卡的所在。迄个时阵，廖秀莲伫咧炒菜，

陈先生伊也得穿将廖秀莲甲压咧。陈先生讲行得我行，廖秀莲讲莫名其妙。阿李先生，你卖滚笑，得穿是无目睭，何况我即阵伫咧煮菜，啊我嘛已经有红晒啊，我求你唔通安尼做好无？廖秀莲伊叫是陈先生，要甲米高雄，要甲安怎样话咧？陈先生讲廖秀莲，你是干爹，

本的军法是真严，我若是无甲你抓起来，有一天若是代志暴露啊，我会被枪杀。有时陈先生就将廖秀莲押去交伊的中队长，迄个时阵的中队长啊，也就是宣武班的班长，伊的名叫做英友。英友中队长啊，即时心问，但是廖秀莲在这个时阵，伊才勇敢讲，既然代志都暴露啊，要抬要挂，随在恁啊。原来廖秀莲伊真敖讲日本话，伊是日本的留学生。因为日本啊发动战争侵略中国，伊专工伫日本倒转去广西省，为中国效劳尽忠报国。廖秀莲伊是一个女间谍，到尾啊伊被判死刑。较早日本人的死刑啊，各位有当时啊连一个枪子都唔敢了呢，是用武士刀劈头壳的，你知？伫死刑的迄一天吼。廖秀莲一日，陈先生看一下，陈先生伊嘛感觉真不忍心就对，但是啊，国父其主，并不是伊要解台，是日本天皇的军法要解台。迄个时阵的监斩官是前田准尉，刀把手是加地木。廖秀莲伊被压伫个旷野的草坡里，伊非常的勇敢，伊有一股为国牺牲的正气。监斩官伊下令行刑，刀把手加地落，加地木啊！伊手起刀落，因为伊过头紧张，力出了伤过头大，廖秀莲的头壳喷出去长外远高，加地木啊！伊就对起要挂廖秀莲的头壳，却是廖秀莲的头壳，却是挂袂叮当啊！原来廖秀莲的喙齿去家己个草坡顶的这个草啊机里。两粒目睭是安尼青硬硬、金壳壳，也加地木安尼一直看。加地木啊，伊当场加一个酸软卡，唱歌是一直伫咧拼。加地木啊，伫迄一暝都一直畏寒，一直发烧。后来送去大病院啊，完了也无救过。两天两夜，刀把手加地木，完了就安尼死伫咧大病院啊。

六根草是食降火气，你若火气大，食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对、哦、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对引起这个肝一肝毛病吼，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进肝硬化呢啦，甚至有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哦，有当时啊吼，对，可能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掉。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哦，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月深吼，伤肝足厉害吼、哦，就会产生肝火大。按照这种情形吼、哦，你像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黑气高啊大的朋友，你暗时啊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配滚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齿未卡未高，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结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食食看卖哩、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来。

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哈。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1，22886611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哈，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都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哈。人们家伫咧生，人们家伫咧听，人们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再个生间用咧放落安尼，吼，甚至有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晕，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百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咧，诶，还佫有差咧，吼，啊。过来第二摆，佮做文吼，嘿，伊就佮咱买，佮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人吼，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几大用哩，吼，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食咱即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哦，阿都安尼照旅游，无爱去爬山呢啦。阿伟啊，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阿骨头常常咧酸哩，阿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三枝八宝丸，加倍顶来吃，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千倍，主文的电话22886611。咱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哦。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哦，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了。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黄龙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要阁继续听落去。下一拜，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1，听众朋友，咱在老东西，大家再见，西欧娜娜。